0: 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

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㗎，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些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紅霞繼續移入華南內陸，並會在今日進一步減弱，而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會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本港今日初時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有需要時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學前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0,000人受影响。

0: 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

0: 替耶稣基督来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怀着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好似曾经同大家讲过咧，今年过农历年嘅时候，好想去探一位咧喺加拿大咧患咗癌症嘅朋友。不过前几排就收到消息，佢已经翻咗天家。收到佢嘅消息之后，第二日又听到另外两个身边嘅朋友患咗癌症，唔止患咗癌症，而且 check 出嚟咧系肺癌或者系第四期嘅癌症。我谂。当这些的噩耗好像海啸那样涌过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都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些就叫做中年，是吧？中年的心境，中年要面对的事。前几天和何牧师一起主讲了一个叫中年再高飞的讲座，在当中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想，中年其实有什么要诀呢？我就用了五个字去总结的。第一个是淡，中年人第一要食得淡，食得淡就包括不要食得那么浓，放弃那些红烧乜乜乜乜，那就最好的了。食得淡呢，我最近 check 过我的血呢，原来是令血液呢都好很多的。第二是什么呢？淡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呢是我妈妈在她中年的时候呢，见到我在中学呢不停地在那跟人讲电话啊，交朋友啊，是成日都噏俾我，还要买了一个书阵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摆我台面。我当时成日同她拗就是这点，我不同意，使乜啫？而家越来越明白啊，原来人同人之间的交往呢，有时不使咁浓，不使咁密，都不使咁近。一来没时间，二来没体力，三来真实的友谊其实是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的。好像最近联络回一个我想都五年没联络的朋友，但我们认识了二十几年的，后来因为因缘际遇，大家在不同的时空好像疏远了，大家没再想起大家，但结果呢在住的地方撞见，而且撞见了三四次，於是大家都覺得是不是要傾下偈呢？咁喺上個禮拜約咗去食飯，發覺咁耐冇見，依然 click 到喎，依然通喎，所以我逐漸明白咩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第二係專心，就係做自己擅長嘅嘢。至於嗰啲無關痛癢嘅嘢呢，撇開一邊啦，唔好做咁多，所以推咗好多嘢嘅。最近成日叫我講咩中學生講座啦，我就話唔好啦，年紀大啦，我就算點樣查督查啦，我都講唔到噶啦。我好想專心做好自己可以做嘅嘢，專心食一口嘅飯，專心咧飲一啖茶，其實都係一種藝術嚟嘅。第三慢，第一學食嘢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學習。點樣慢慢地咬到那種真正的味道呢？第二呢，就是做事慢返少少，甚至明白一個真理，有很多事是逼不來的。以前很心急，很想有些人你快點成才好嗎？又或者呢，很想有些事呢快點達成，於是寫曬目標要做的事，催逼人家。但現在發覺到其實我的節奏跟人家的節奏未必一樣的，人生真的有太多事是逼不來的，不如慢慢地等啦。所以圣经有句话好好的，叫等他情愿，等他真的觉得应该做的时候，他就心甘情愿会去做了。第四放，我觉得这样东西最难。放呢，我们经常都以为是什么都不理，其实不是的。放呢，是将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不再放在自己手里边，是我去主控，我去完全的操控掌管。亦即是说呢，譬如个女咁啦，我就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学习嚟嘅。四年佢离开我，迟啲佢就嚟毕业啦。我觉得而家学习到就係唔使成日搵到佢。我最近成日都讲一句，你做决定啦，女，你大个女啦，妈妈知道㗎啦，我放心㗎。有时佢反而话，阿妈你唔好成日讲呢句啦咁。但我成日都提醒自己，人到中年，或者讲得白啲，可能步入前晚年啦，应该冇咁早嘅。我哋要学习放手放心。到最尾是饶恕，很多东西其实记性不好真的好的。

中年好多嘢都唔记得，好多嘢以前觉得好容易，因为一句说话啦，吓一个遗憾啦，耿耿于怀。但系而家都觉得咧，唔紧要啦，冇关系啦，可以好好地放手。当我哋学到呢五个要诀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嗰个境界就点咧，就好似以赛亚书40:31，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中年再高飞呢，我就觉得是有这种境界了。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道高，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茫茫茫全忘掉，浑浑噩噩冷风对雨错，看不清楚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及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緩治療，並進一步商討會不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他以沙田慈氏護養院為例，200多個病人中大约八成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執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啊。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2: 监察我哋心思嘅意念，因为你心知道我哋，愿意你洁净我哋，让我哋再一次被你嘅话语提醒，被你安慰。祷告交托，奉主名求，阿门。今日嘅经文背景咧系21章，耶稣复活之后，佢第三次向佢嘅门徒显现。呢段英文主要讲述嘅就系门徒咧喺耶稣两次显现之后，他们去到提比利亚海的海边，他们准备去打鱼，但是打了一晚都打不到，直至到耶稣出现，他们终于打到他们超乎想象的渔获，并且再次认出岸边的耶稣。耶稣和门徒重逢吃早餐，然后他问了三次彼得同一个问题，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段这么经典的场面呢，虽我估这里应该大部分的信徒呢都听过的了。那究竟在之前20章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呢？原来20章的时候，耶稣他复活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并且让到门徒清楚明白耶稣生前他所讲必要从死里复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活生生的耶稣就复活了在他们的面前。于是乎，复活的耶稣就亲自差遣门徒。让我们一同读一次20章21-23节，准备1、2、3。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你们。说了这话，他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要领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很明显地样，耶稣他复活之后，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差遣他的门徒，并且向他们吹气，赐下圣灵，要吩咐他们要向世人宣讲得赦罪的福音。门徒和耶稣的关系已经升华，进入去到一个新的层次。虽然耶稣已经向这一班的门徒，跟了他们一段日子的门徒，有这些的吩咐，但是究竟这班门徒他们 ready 没呢？他们准备好继续接续耶稣之后的工作没呢？在21章的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们，虽然门徒已经亲眼见过耶稣两次，但这班门徒似乎还未 ready 去回应耶稣吩咐他们做的事。让我们一同读经文的1-6节，准备1、2、3。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他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西门彼得叫底土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达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天刚亮的时候，耶稣

站在岸边，可是门徒不知道那人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打着什么鱼吧？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着。他们就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当门徒领受了耶稣的差遣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兴奋或者很雀跃。场景调换一下，试问如果你就是在场的门徒，你亲眼见到耶稣死了之后复活，你亲眼被他差遣，还要亲自被他赐下圣灵，你会怎样呢？你就好像现在这样了，不出声了。喂，耶稣复活啊，他在你面前啊，他差遣你啊，你见到他在你面前差遣你啊，你不会整晚睡不着吗？我会啊。你不会因为亲自被耶稣去差遣，即刻我第二日就去找啲人其他的门徒，哇，他紧张到这样啊，即刻找其他门徒去商量，喂，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有圣灵了，我们要跟世人宣讲耶稣复活，是不是？但这班人他们见到耶稣之后，他们做什么？第三节讲什么？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他们说：哦，我都跟你一起去啦，就上船打鱼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带头叫人打鱼的那个是西门彼得。这个彼得他刚刚才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耶稣，他应该懂得反省的了，是不是要悔改啦，他应该要懂得被自己的软弱去提醒，但他没有。他作为头那一批见到耶稣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耶稣亲自显现亲自差遣他的时候，他的回应竟然是回到他的旧职业打鱼呢？这件事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彼得就是被他自己的软弱拖累了，之前三次不认主的过错令他开始怀疑，怀疑自己，亦都失去了当初对主的坦诚热诚，令他开始犹豫。喂，我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我曾经在所有人面前三次不认主，我仍然可以被主所爱吗？喂，我之前信誓旦旦，即是哇几大声咁喺主面前话我一定会跟从佢㗎。点知当挑战嚟到嘅时候，我仍然系三次唔认佢。彼得突然之间就跌入咗一个初信者或者好多信徒都会跌入嘅陷阱里面。当我做得好嘅时候，神就爱我啦。我有过错咩？我就冇面见神。当我做得好的时候，神就爱我。我有过错咩？我就冇面见神。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都跌入这个陷阱里面呢？彼得在这一刻可能他都觉得自己哇衰到贴地。难道我还配得被神去差遣领受圣灵吗？我还是一个好榜样咩？这些疑问令到他走去一个死胡同里面。于是乎他选择重操故业，他选择打鱼。这个是最安全，因为他最熟悉的嘛。多一个人感到不安全，因为过错需要逃避耶稣的时候，他就会去回去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保护自己。而这个对彼得和这班门徒的人来说，最安全的就是回去打鱼。他们不想被新的事、新的计划、外来突发的消息影响自己的安全。只要一切如常，我不用再面对自己的过错，继续回到以前的方式去生活。彼得和门徒的自我保护机制叫他们回到船上面重操故业，一切就好像从来未认识耶稣之前那样，这样就最安全了。耶稣呢，他深知道这班人的担心、忧虑和无奈，所以他今次的显现和之前是有点不同的。之前显现都是叫喂门徒你摸下我钉痕的手啦，你知道我是耶稣啦，是不是？但今次耶稣的显现，他实施了一个

迹。这个神迹就是耶稣叫班门徒，喂，你将啲船驶去右边啦，你就会得着。哇，呢班渔夫几有经验啊！佢梗系知道边度有鱼啦，系咪啊？打咗成晚都冇，耶稣话你放佢去右边，竟然佢哋嘅渔获系多到拉都拉唔到上嚟。这个是耶稣显现第三次显现的一个神迹。似乎耶稣就是想话俾彼得和这一班失丧志已经失去志气的门徒讲，你们的过错大不过我给你们的恩典。我的恩典是丰盛到你想都想不到。我的恩典是丰盛到你想都想不到。其实当我今天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扎心的，是他们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不再回教会，甚至乎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再去见主面，觉得自己不配。愿意我们不要沉溺在自己的过错当中，以致我们的过错错过了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你没有这些的烦恼，或者你没有一些的障碍，但我都邀请你去想下，究竟在我生命当中曾经遇到的过错，是将自己更加拉近主，还是远离主呢？相信呢，在讲台上面呢，我们大家呢，牧者都曾经讲过好多次呢，这个人的啦，就是方文聪啦。文聪呢，他在今年的一月呢，刚刚呢被按牧成为牧师喎。咁、我又再讲多次啦，即係都沉气讲讲佢背景啦。佢曾经呢係一个吸毒嘅人，亦都係一个扯皮条，知道咩扯皮条喎，唔使解释喎，释明啊，总之唔係好人啦，就会容易啲啦。咁呢，佢係因为即係信咗基督教之后呢，佢改过自身啦。於是乎呢，佢创作咗好多福音嘅歌曲，咁佢成立咗一个乐团叫玻璃海啦。我哋好多有时候躺台上唱嘅歌呢，都系佢哋呢个乐团去作嘅。咁佢当然佢喺后尾嘅时间佢读神学啦，亦都系做传道人。咁今年嘅一月份呢，就被按牧呢成为牧师。如果文聪佢当初佢諗嘅系，哇，我做过咁多衰嘢，咁多唔见得光嘅嘢，我仲要曾经卖过毒品俾人，我凭乜嘢领受神嘅恩典，神会审判我。於是乎佢就决选择退步嘅时候，我哋今日就会少咗好多好听嘅福音诗歌。而戒毒者亦都少咗好多一个能够好真心同佢哋一起行嘅同路人。文聪佢冇因为过错而阻碍佢遇见主嘅恩典。神就亲自去洁净佢，俾佢再活一次。弟兄姊妹，愿意文聪嘅例子都俾我哋提醒，唔好俾你生命嘅过错成为你错过恩典嘅原因。愿意呢个都成为我哋一生要学习、要记住嘅一个功课。盼望我哋人一生最惊嘅唔系做错，而是因为做错而错过。当我们以为呢，只是得自己的过错呢才会去错过神，是不是？耶稣呢向门徒第三次显现的故事呢，却给我们看到另一幅的图画。与我们读经文七到十四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因为他那时赤着身子扑进海里，其余的门徒拉着那网鱼坐船过去，因为他们离岸不远，约有200爪。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网中尽是大鱼，共153条。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来吃早饭吧。

有一个门徒敢问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耶稣上前拿起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把鱼递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当彼得知道岸上那个是耶稣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啊？他说，经文说他扑进海里，他立刻跳了入海，又去主那里。他立刻抛低从前带给他的安全，就是那架船和渔获。虽然有很多鱼，但他不理了，他立刻冲去耶稣那里。似乎耶稣的第三次出现就好像一道雷声一样点醒了彼得，亦都让他清楚明白自己生存在世上的意义。在这里门徒的反应却和彼得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我们一同读第八节。其余的门徒拉着那网鱼坐船过去，因为他们离岸不远，约有200爪。门徒做什么？继续坐在架船上，他们留在船上跟那堆渔获一起。喂，你说，喂，黄泉道这个人之常情啊，他们渔夫来的嘛，打鱼的嘛，当然要看着架船，看着渔获啦，彼得冲了出去，是不是？不是没人看船的了，没什么问题啊，他们尽责任的嘛，是不是？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另一个身份，他们不单只是渔夫，还是被耶稣差遣的门徒。我不能够说他们不够熟灵，但当耶稣第三次出现的那一刻，他们 care 的却是他们过去的身份和责任。我在前排呢听一个呢一班基督徒 artist 他们在网上分享，有一句说话呢很深刻的。他们说呢，初信的信徒呢，他们要分辨的呢是好事和坏事。但是当你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要分辨的不再单单是好事和坏事，你应该要深入一下去一个另一个 level 去想的东西了。你要想的是好的东西和神的事。魔鬼呢不会再用坏事去引诱一些信了一排的基督徒，但是就会用好的事呢来到困住你。对于这班门徒来说，一网满满的渔获是一件好事，但这件好事却阻碍了他们即时去回应主耶稣。魔鬼很喜欢用好的事来困住你的。好的事可以包括什么呢？你的很温馨和谐的家庭，你的事业，成功的侍奉，153条大鱼，这些都是好的事来的，是神的祝福。但问题是，神问你，你爱这些比主更深吗？你爱这些比主更深吗？你爱这些比主更深吗？十九世纪末呢，在英国呢出现了一班人，网上呢叫他们做 The 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杰，有没有人听过？有，有 ,OK, very good. 这七位的年轻人呢是当时英国社会的顶尖精英来的。有人呢是板球国家队队长，有人呢是贵族的军官，有人呢毕业在剑桥大学。他们呢手里面呢都拿着一个最好最好的前途啦、名声啦和财富。对于他们和家人来说呢，留在英国就能够继续过住一种上流社会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完全没有犯错的。但当内地会的大德生向他们发出呼召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看见中国千万失丧的灵魂，这七个人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拉扯。他们就好像见到130条大鱼的彼得和门徒那样，最后他们做了一个震惊英国所有人的决定，他们放低所有的好事，人家看起来的好事，去跟从神的事。他们放弃了高薪厚职舒适的生活，坐船去到当时落后动荡的中国宣教。
他们一

冇满足喺世界嘅好，因为佢哋知道耶稣先系佢哋最后嘅归宿。弟兄姊妹啊，我哋系咪都捉紧住我哋嘅大鱼呢？我哋唔愿意为神去冒险。神俾我哋有咁大嘅鱼获，用咁大嘅网捞住嘅鱼，唔系想套住我哋，唔系想困住我哋，佢系俾我哋一个学习嘅功课。甚至乎咧，喺你而家成功拥有好多嘢嘅时间，去问你：你愿唔愿意为我放低啊？成熟嘅基督徒咧，最容易犯嘅过错系太过满足喺眼前嘅好事，而错过咗神嘅事。假如我哋拥有咗世界，却失去咗主，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错过。你有没有勇气好像彼得这样，当他见到主的呼召的时候，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落水道去回应主呢？愿神帮助我们去思考。上星期呢，我们去了 Red Deer 呢，有一个营会，当中一个牧者呢，他提醒我们呢，当我们去计划我们余下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以终为始去想象。什么叫做以终为始去想象呢？于是乎呢，他就制造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啦，叫我们呢去想象我们呢现在正正呢就是出席着自己的安息礼拜。在当刻呢，他叫大家去想一下，当你进入你自己安息礼拜的时候，你的人，你身边认识你的人会怎样给你的评价呢？虽然呢，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练习，但是呢，再做一次的时候呢，仍然给我有很多的反省。究竟我会想人给我一些什么的评价呢？我会不会想我仔女上到台的时候，他就会说，妈妈呢一生她过得很安稳，她成功呢捉住了153条大鱼，她呢在她的工作上教琴赚了很多钱，供完了一层楼，退休金呢非常之多。我估你不会想你的仔女这样讲你的嘛，或者你都不会期望你的亲人呢是这样介绍你的。但我刚才讲的全部都是好事来的。当你在你的丧礼上面的时候，你估下会不会有人因为你存款有多少钱而感动流泪呢？我去过很多安息礼拜，但是往往被人记住的，令人感动的，在他生命和他送别最后一天的，就是这些人曾经为主所做的事。上台的人会说，我很多谢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当日在我最沮丧最想放弃神的时候，他拉了我一把。我很多谢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他带着受伤的勇气去爱我们，他奉献了他屋企去服侍我们。我很多谢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他放低了他眼前的舒适和利益，他选择了会出神的召命影响我的生命。原来你生前为神所做的事，先至是你死后唯一会被人记住的事。彼得他心明白，眼前这网的大鱼去到他人生的终点，他一条都拎不走。于是乎，他选择去喂养主的羊，他为主所踏出的每一步，亦都将会写在天国的生命册之上。所以他有吉士跳下去，即刻行埋去耶稣那里。来到今日，如果我们只是顾着树上面守住的那些死后拎不走的鱼和好事，我们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错过了那个唯一会被神、被世人永远记住的神的事。愿意我们都认真地去深思，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好生活、好计划拒绝了神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件好的事错过了神的事呢？希望我们都不会为了满足好事错过了神的事。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呢，他说，当我们留在次好的，就是对上好 God 的一种错过。

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立志放下好事走向神。经文来到尾声了，终于去到就是发人心省的这段说话，应该个个都有看过了，没看过今天看一次，非常之出名的，就是耶稣问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么出名的要读一次了，我们一起读，准备一二三。他们吃过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可是你年老的时候将要伸出双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出彼得将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说，跟从我吧。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立刻想，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呢？还有为什么只是问彼得呢？为什么只是问彼得？我明白，因为他刚才跳了落水嘛，他都已经表现了他这么大的决心了。因为其实你不明白啊，彼得他跳落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遇到的是一些困难。不过他想都想不到，他要面对的困难呢，不是单单三次不认主那么简单，因为他准备要跟世界去抗衡。他准备要跟世界去抗衡。他要面对的比之前三次不认主那些更加艰难。所以我就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耶稣问了他三次同样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呢，这个这些呢，其实是代表船上的鱼啦，或者鱼获。亦都有人说呢，这些呢是代表那另外那班好似相对没那么爱的门徒。无论呢这个这些是代表什么都好呢，耶稣要挑战紧的是彼得，他同时三次的提问亦都直接要彼得去面对他过往啱啱三次不认主的时间。彼得因为耶稣的三次提问，经文话他就忧愁起来，这个忧愁可以代表很难过的意思。彼得却同时因为耶稣基督他三次的提问，他再一次肯定自己对主的爱。他一定要肯定对主的爱，他才能够面对他将来要面对的事。在这一刻，他被耶稣亲自去挽回。耶稣用三次的提问将彼得带回他的爱里面，同时将喂养羊的责任交给彼得。耶稣的提问就好像光一样照住彼得的内心，他心里面曾经有过的羞愧和阴霾，因为他的悔改，他经历到耶稣的爱和赦免。就在耶稣的肯定当中，他走出了幽暗，他再次得到跟随耶稣的力量。在十九节，耶稣跟彼得说，他指出了彼得要怎样死去荣耀神的时候，他叫彼得，你跟从我了。彼得再一次能够鼓起勇气，因为他被耶稣去医治，他愿意踏上这个跟随主的路。是啊，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被耶稣去触摸我们的破碎，我们是不能够将他的教导听在心里面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彻底地被神

去医治，先能够踏出勇敢去爱的这一步。刚才呢，我讲了两个教会常见的现象。第一个，因为自己的过错错过了神的恩典。第二个，就是因为好事错过了神的事。另一种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我们因为人的过错而错过了神。我成日在教会里面真的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以前那么落力去服侍，现在不再去服侍啊？很多呢都是因为做完之后又被人骂，之后呢又会被人恶意批评，也没人欣赏的，所以呢他们决定呢不再因为服侍而去受伤。他们呢决定匿埋在教会里面做一个隐形的信徒。我自己呢都曾经因为呢被人的批评而受伤害，选择呢不再去服侍的。我以前呢是一个司琴来的。但是我很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做司琴的时候，当然之前呢也都成日被人说我呢练得不够啦，是不是？但是最有印象呢，就是一次我弹完琴之后呢，咁我弹完会议先啦，咁转咗另一位弟兄上台啦，因为要司餐，咁都要弹啲音乐㗎嘛，係咪？咁跟住呢后面嗰个姊妹呢，我坐喺后面嘅姊妹呢好细声咁讲。佢话哦，原来呢转咗另一个人啦，唔怪得啲顺意咗咁多啦。我唔知道呢个人佢系咪有心特登要讲俾我听。但係佢呢一份呢无心之失呢，就成为咗呢我服侍嘅绊脚石。我记得自此之后呢，我冇再喺嗰一个台上面呢做司琴。亦都呢再即係好长一段时间呢拒绝喺教会里面嘅服侍。冇错，我哋呢有时呢都会即係人哋嘅过错啦，而选择呢去错过神俾我哋嘅爱，或者神呢俾我哋一啲嘅恩典。但呢呢啲人哋嘅过错呢其实係需要被神去医治嘅。耶稣他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其实正正就是医治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伤口。耶稣他很想彼得去明白，彼得，我准备要将教会交给你了。交给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完美，而是因为你曾经碎过，曾经受伤，曾经被伤。我记得呢，我之前呢讲到的时候提过这个日本的金计艺术。如果你仲记得的时候呢，这种艺术呢靓的地方，它是就是用一些金色的漆呢去修补破碎的瓷器。修补完之后呢，这件瓷器不但只没有因为它的破碎而贬值，反而因为金色的裂痕变得更有价值。盼望人的伤害或者你曾经过错都被神去修补，以至于你能够有勇气去承受失败，以至于你有勇气再去接受爱并且付出爱。彼得因为经历过彻底的失败过错，他被主医治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懂得体恤、懂得服侍弱小的人，他的过错被神逆转成为了他的恩赐。如果你都曾经因为怕失败、怕错、怕受伤而不敢再去爱、不敢再去侍奉的时候，其实你就错过了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最好的剧本。只要有爱，我们就不再怕失败，不再怕被人去受伤。在神的手里面，所有的过错都成为了你祝福人的功课。我呢曾经呢喺呢个书上面呢睇过一 个故事喎。呢个故事呢就讲呢，喺马戏团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纯兽师只係需要用一条好幼嘅绳呢绑住大象嘅脚呢，咁呢佢就已经好乖好乖咁样呢坐喺度啦。呢一生一世都唔会逃跑㗎喇喎。你会好奇怪喎。凭着大将的力气，其实他只要一挣扎呢，他就可以扯断这条绳重获自由。为什么他不敢做呢？原因呢就要追溯返呢他细个的时候啦。因为这只大将还是一只小将的时候，他力气很小。顺修斯他同样用同一条绳将他绑住。小将他很想逃跑，用尽奶力去扯。但是

佢扯到只脚流晒血，痛到入心入肺，佢都唔能够睁开。于是乎，经历过无数嘅失败之后，佢得出一个结论：我系冇能力去扯断呢一条绳，我系注定失败嘅。随住年纪渐长，小将已经变成大将啦，佢嘅力气增加咗百倍、千倍，但系呢条绳喺佢脚上，佢嘅大脑仍然记住：你唔得噶，你以前失败过，你唔得噶。你记唔记得你扯唔开佢啊？结果就系因为咁，佢一世就系被呢一棵树、被呢个过错、被呢个受伤嘅经历困住，错过咗原本佢应该有嘅自由。呢只大象就好似当日匿喺船上面再次打鱼嘅彼得，或者呢只大象可能就系你。魔鬼最叻嘅嘢就系唔系用咩大风大浪去困住你。而利用你生命中曾经搞我的一件事，曾经做过的一个错误，或者曾经被受过一个伤害，一段受伤的关系，在你的大脑里面提出了一个催眠。你上次服侍这班人不又是这样，你凭什么再去承担啊？他们又是会再闹你的了。你上次做完之后不又是错，没人会欣赏你的，你算了，都不要做了。你想想，你再去爱同一个弟兄姊妹，都只是会再次受伤失败。结果我们明明在基督里面已经变成了一只得胜的大将，但我们因为害怕失败，我们一世就被昨日的过错困在原地。我们错过了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精彩生命，错过了神的事，错过了去爱的机会。大笨象之所以不逃跑，不敢再去试，其实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心理学上面这种叫做负面倾向。因为我们犯过错，受过伤，我们大脑就本能地说，喂，不要再搞了，再搞这么多东西只是会受伤的而已。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最安全啊，教会当中我同你保持距离，什么都不要讲，最安全。那就不会错啦，不会受伤了。这种自我保护的形式是没有错的。它保护了我们的尊严，保护了我们不再受伤。但很可怕的是，当我们过度保护自己，不再受过错威胁，不再受伤的时候，我们都拒绝成长了我们都拒绝了成长和爱的可能。圣经里面的彼得，如果他 当日顺从了他的自我保护机制，他就会一世留在船上继续打鱼。喂，反正我唔认主呢件事，个个都知啦，咁丑。哇，而家有153条大鱼，安安稳稳过一生啦，呢度最安全，唔会再失败，唔使面对自己软弱。如果佢选择咗咁样嘅话，佢就彻底错过咗神对佢一生嘅呼召。基督教信仰从来都唔系要我哋活喺一个安全里面嘅。耶稣今日就嚟到海边。他不是要打破你的防御机制，亦都不是要来闹你。他是想用他的爱跟你说，不用怕啊，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要给你去超越你自己自我保护的勇气。只要当我们有勇气去放下自己的保护，有勇气去面对可能再次失败的风险，我们才有勇气真正去爱，去回应神的事。弟兄姊妹，我今天很想我们去想一下，去反思，为什么我们都还是停留在原地的呢？我们都还是不敢回应神的事的呢？是因为我们怕做错，我们怕失败，我们怕再次受伤。我们以为关在自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里面，我们不去做，不去投入，不要爱得太深，就不会受伤，不会犯错。但你知道吗？当我们拒绝了失败的可能的时候，我们同时都拒绝了爱的可能。今天主耶稣他就要好像三次呼唤彼得这样，他要释放你，他要给你勇气去失败，同时给你勇气去爱。耶稣他不怕你犯错的，他最怕的是你因为犯错而错过了他。愿意我们不再选择永远都似是保持在一个观望、冷漠、退缩的态度里面。

0: 以至于我们彻底错过了爱和定命。愿意我们宁可是带着伤痕勇敢去爱和犯错，不要再在一个冷漠的保护里面错过了神要我们活出精彩的生命。只要当我们容许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才敢毫无保留去爱去委身。神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将我们的过错编起祂的计划当中，甚至乎将我们以前有的伤害，人家给我的伤痛编起祂的计划当中，成为人的祝福。今天的讲题是过错和错过。我们透过耶稣第三次向彼得和门徒显现的故事，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要让自己生命的过错成为你错过恩典的原因。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好事错过了神的事。经文也都提醒我们，我们要拥抱我们的过错，人家对我们的过错，我们千祈不要错过去爱。愿意经文的提醒给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去错，勇敢去爱。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今日多谢你给我们这一份的信息。今天我很想为到我们在座的人去祷告。可能我在我们的在座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呢，他们曾经被过去的过错困住了，他们呢觉得自己很失败，他们呢觉得自己没面子再见神。或者你亦都有一些人，他们手里面拿着很多的鱼，他们生活很好，但是他们很久很久已经没有回应神的事了。甚至乎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人家的过错，他选择不再去爱，不再去付出，他选择躲在一边，不再被人见。像你今天就要向他们去提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想大家呢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在这个座位上面闭上眼睛，慢慢张开你的双手，掌心向上。主耶稣他现在正正就走过去你的身边，他要触摸你这一双曾经因为自己的过错挣扎受伤的手，他要触摸你这一双曾经因为触得人家的过错受伤太紧而觉得好累的手。或者你仍然去问主啊，凭什么？究竟凭什么我可以再爱呢？神他说就是凭我的爱咯，我要再让你去活一次，用这一次去赞颂我。弟兄姊妹，如果你都感受到神给你的触摸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如果你愿意尝试一次，不再被过错困住，不再被人的过错去困住，错过神的事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再试一次跳出去回应你的时候，我邀请你合埋你双手，捉住主的手去回应主，让我去为到这些的手，让我去为到这些的回应祷告。主啊，你看到这些的手，你看到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因为自己的过错，他们不敢再踏出去。他们曾经因为人家的伤害，他们不敢再踏出去。但是主要带着你的爱，我求你让他们能够勇敢去踏出去。你告诉他们听，就算搞祸了，就算失败了，你的恩典是大过任何人的错的。主要求你，求你将我们生命所有的碎片，所有的遗憾，所有的过错回收，使用他们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好的见证，去安慰医治其他人。 让到我哋今日可以向主去宣告，主啊，我哋唔再因为惊而去错过你，我哋愿意带住勇气去失败，我哋愿意带住勇气去爱，因为你就系嗰位万有之上嘅主，你就系医治我哋嘅主。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唔好再错过你。
1: 一歲半到，坐在爹哋嗰個駕駛嘅位置，雙手咧握住呢個胎盤，好認真嘅，好想揸呢架車，佢覺得好好玩。如果真係俾佢開到車行到嘅時候，個後果會係點呢？我哋唔会因为呢个小朋友觉得佢唔乖而咁样做，而系因为佢其实坐咗个佢唔应该坐、唔属于嘅位置。好多时候我哋人生都系咁样。今日咧，我哋去睇诗篇第46篇，睇下诗篇点样帮助我哋重新去揾翻我哋应该坐嘅位置。咁第三节咧，有个难读，有两个难读啲嘅字嘅，其中的水虽烹滚翻腾，烹咧即系烹饪个烹，滚咧即系轰烈个轰，烹滚翻腾。我哋讲下呢四个字啊，烹滚翻腾。咁我哋一齐读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烹滚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圈让，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使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想真一啲咧，我嘅人生咧好多嘢都会惊嘅。咁小时候咧，我就会怕好多唔同嘅嘢啦。我会唔会长大咧？即系5、6岁嗰时觉得哇，人生都好困难。我会唔会长大咧？我会唔会知道点样同人相处呢？我会唔会读好我嘅书呢？会唔会结婚呢？会唔会有几多个细路仔呢？会唔会过一啲安稳嘅生活呢？但系其中我一样最惊就系死亡。喺小学嘅时候咧，有两件事好深刻咁印喺我心里边。大概2年班嘅时候咧，我好痛爱嘅婆婆患咗胃癌啊，咁咧我就好惊佢死啊。当时我又唔明白死亡系乜嘢，只知道一个我好爱嘅人咧可能会离开我，而且唔知道会分开几耐，我好惊。另外一件事就喺4年班到嘅左右，有一次咧，我爹哋载住我一家人喺太子道，即系去揸车啦。咁后边有车撞埋嚟，咁我妈咧颈部好痛，受咗伤。我第二朝起身，我去走入佢哋嘅睡房望一望，睇佢有冇呼吸，因为我惊佢会死。就喺呢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就系、是。人生根本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今天可能你害怕的事跟我不同，可能你会怕失业，怕健康转差，怕亲人离世，怕退休没保障，或者怕一些未知的将来。人的恐惧会改变，但从来不消失。在这里呢，诗人用了两幅很震撼的图像来描写安常，你根本不可能。

0: 上边嘅。摩西喺何烈山见到呢个不烧坏嘅荆棘，佢喺西奈山接收呢个十诫，耶稣喺山上边改变形象等等。相反咧，喺圣经里边咧，海成日象征混乱、危险同失控。换句话，本来最稳固嘅山，竟然被最混乱嘅海吞没、冲击。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整个世界好像失了控制一样，失了秩序。诗人是刻意地营造这个画面，山本来是不应该被摇动，但是现在连山都震动，甚至摇动到海深，一切看来好像很可靠的都变得不可靠。但是面对这样的情景，诗人竟然在第三节尾那里说，我们也不害怕。点解呢？唔系因为环境唔可怕，系因为困难唔真实，而系因为神仍然同我哋同在。第一至到三节唔系先叫我哋唔好惧怕，佢系先话俾我哋听神系乜嘢。神啊，喺第一节嗰度讲，神系我哋嘅避难所，系我哋嘅力量，神系患难中随时嘅帮助。神不是等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才变得有能力，因为祂几时都是全能的神。而是当我们终于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不能够控制人生，我们才体会感受到祂一直都在这里，祂一直都有大能，我们可以经历这份大能。有位旧约学者叫 Tramper Lawman， 他这样讲过，敬畏神是唯一能驱除一切其他恐惧的途径。再讲一次，敬畏神是唯一能够驱除一切其他恐惧的途径。我想起这两个令我恐惧的经历，我很感恩。神听了当年一个小孩子的祷告，婆婆没有立即离开这个世界，妈咪都平安度过这个车祸，感谢神。但是今日我再想翻嘅时候，我更感恩嘅唔只系神成就咗、听咗我成就我嘅祈求，而系神藉住呢啲嘅经历，一步一步咁教导我，人生唔系掌管喺我自己嘅手里边，而系喺佢嘅手里边。咁我有一段时间咧，系喺铜锣湾工作嘅。咁嗰个圈就可能细少少啦，呢度啦，呢个位咧就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港，亦都望到铜锣湾避风塘嘅。咁当时候咧，如果有台风嚟嘅时候咧，我就会见到嗰啲渔船啊、啲游艇咧，好快咁样尽快咁赶入去避风塘，因为佢知道咧外面嘅风浪咧会将啲船毁坏。他们只要入到避风塘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在诗篇46篇神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好像避风塘一样。我请你留意，风暴是不会停止，是不会说不来的，人生的困难也不会随着你想的愿望而消失。想一想在这几十年里面，我很难讲哪一段时间是最有安全感，但是呢，我反而可以想到很多没有安全感的日子。所以每一次回头看回呢，神一直都在我身旁，一直托住我，一直为我包底。诗篇46篇避难所这个字呢，在第一、第七、第十一节出现了，总共是三次。神好像在这里提醒我们，你需要避难所，你需要避难所。有些人夸口说人定胜天，其实当他面对有些困难，我相信其实真的不一定，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胜过所有的风浪。我有一句说话我反而很喜欢，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中

0: 旧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她来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主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缆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5: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係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 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桃花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

0: 喺建設嘅良好態勢，強調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中國同巴西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應該堅定站在歷史正確同文明進步一邊，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習近平又說，中方高度重視巴方的國際地位和重要影響力，支持巴西維護自身主權獨立，反對外來干涉，並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巴方的貢獻。新華社報導，盧拉說，巴中構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續星球的命運共同體取得積極進展，各領域合作發展迅速，兩國貿易額再創新高，巴方願意和中方密切多邊協調，加強金磚團結合作，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堅決反對強權政治。回來本港，強颱風紅霞昨日吹襲香港，天文台一度發出9號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說，紅霞增強得好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所以對香港的威脅不細，大部分地區都受到烈風影響，但是因應紅霞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西登細。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紅霞的中心風力不比去年的華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紅霞的風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響將會完全是兩回事。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他說自己作為科學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實驗室。有港大校董說，國際都渴求人才，預計招聘需時和有一定難度，但是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德國柏林警方繼續調查當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傷的汽車撞向人群事件，說疑犯案發第二日被警員擊斃。警方說21歲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爾加滕公園附近揸車撞向人群，之後落車持利器襲擊。警方之後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區發現阿卜杜勒。阿卜杜勒當時手持利器衝向警員，警員開槍將他擊斃。當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襲擊，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稍後轉吹東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三至四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83%。 香港電台新聞報聯筆。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

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葛培利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葛培利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葛培利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利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利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

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
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千万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000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

0: 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将自己启示俾我哋，唔系为咗满足我哋嘅好奇心或者求知欲，乃是要我们个别的去认识它。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我们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态度是很重要的，能够直接影响我们聆听的结果。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神和神要讲的说话上面，我们就能够听见真理。如果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外在的环境上面，我们就可能听见另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讲说话的目的，特别要指出积极和消极的聆听者两者之间的分别。我们要透过圣经来看下两个基本的原则，这两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去解释神向我们所讲的到底是啲乜嘢？现在我哋一起嚟收听今日嘅信息啊！
3: 我哋知道神会透过圣经佢嘅话语嚟向我哋讲说话，神亦会透过圣灵同埋环境嚟向我哋讲说话，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工作。今日我哋要问嘅系，到底神在向人讲说话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一章，这里有一小段的经文记载了保罗悔改的经过和他信主之前的事，其中提到神向人讲说话的目的。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一章11到17节，经文这样讲：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透过保罗这一道的描述，我们看见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的三个目的。首先，神向我们讲说话的头一个目的是要我们明白真理。神要我们明白真理，掌握到真理，以致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神给了我们圣经，这个是祂的启示，透过文字记录下来，我们经常接触，经常去读，无非是想明白更加多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明白真理，其实不是。圣经有66卷之多，没有一卷是多余的，亦都没有一卷是过时的，全部都是神的启示。我们不能够只是读其中的某卷，而忽略了其他的经卷。 如果某个经卷唔重要呢，

神就唔会将佢放喺圣经里面。而家我哋手上嘅圣经66卷都同样重要，都系神嘅启示，系神希望我哋能够明白嘅。所以千祈唔好以为自己读咗某个嘅经卷就等于明白晒整本嘅圣经，更加唔好断章取义，单单攞经文嘅某一节就大做文章，自行嘅发挥，呢啲都系错嘅做法。事实上读圣经唔能够只系用眼去读，乃系要用心去读。有啲人读咗某段经文几十次，甚至系过百次，但系却系依然睇唔到其中嘅含义，直到佢哋谦卑落嚟，用心嘅去读，先至突然间发现圣经里面原来蕴含住咁珍贵嘅道理，系佢哋以前从未感受得到嘅。圣经里面好多嘅经文都系我哋蒙恩得救之后先能够领会得到嘅，唔系单凭人嘅智慧同埋分析力就能够明白嘅。我哋喺读圣经嘅时候要靠圣灵嘅帮助，我哋越读得多就越能够明白，越明白呢圣经嘅道理就越能够影响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有啲人读圣经系讲兴趣嘅，兴之所至先至攞起嚟揭一揭睇一睇，冇兴致嘅时候就束之高阁，呢一个系唔啱嘅心态。我哋唔能够因为觉得乏味而唔读圣经，又或者因为唔明白而放弃追寻。我哋读圣经要有恒心，要有正确嘅态度，因为我哋渴望明白神嘅话，我哋又容让神嘅话喺我哋嘅内心工作，让圣灵向我哋嘅心讲说话。主耶稣喺约翰福音16:13嗰度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将圣灵赐过俾我哋，其中嘅一个目的系要帮助我哋明白佢嘅话，明白圣经。当我哋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时候，圣灵就进入我哋嘅内心，住喺里面。圣灵喺我哋身上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好似叫人知罪，向人显明佢嘅不义，又好似佢安慰人，特别喺人受苦同埋伤痛嘅时候，佢要与人同在。而圣灵另一样好重要嘅工作是帮助人明白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2:9-14这样讲：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点解属血气嘅人冇办法明白属灵嘅事呢？呢个系因为属血气嘅人就系一般嘅世人，未信耶稣嘅人，佢哋只能够靠自己嘅脑袋去领会事物。只有信咗耶稣嘅人，心里面因为有圣灵，圣灵就会喺人心里面作工，将神嘅事解释俾佢哋知道。咁样嘅人先至能够明白同埋领会属灵嘅事。唔信耶稣嘅人，即使花时间心思去读圣

经，充其量只能够明白字面嘅意思，睇见其中好多神话同埋古仔，但系却系冇办法领会神嘅心意，唔明白神要向人讲嘅说话，所以心里面有圣灵亦或冇圣灵，实在有好大嘅分别。基督徒睇圣经，因为有圣灵嘅帮助，所以能够明白，内心亦希冀神嘅作为，睇见神喺好多圣言身上所作嘅功，自己亦祈求神喺佢哋嘅身上作功。所以关键唔在乎人有冇学识，有冇智慧，有冇分析能力，分别乃系在于人心里面有冇圣灵。每一次当我哋打开圣经，读到某一处嘅经文，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给提示，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将真理显明给我们看。这个就是耶稣所说圣灵要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意思了。我们反复的读，不断的默想，虽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必然会有新的领会，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每一次当我们读的时候，神能够将祂的话植根在我们的内心，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不能够开花结果，能不能够丰盛，好在乎我们里面有多少神的话作为基础。有时候神会将某处经文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就不停地想起某一节的经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不其然地想起，好像是控制不到自己这样。如是者可能持续一段的时间，其实这个可能是圣灵的工作，将某段经文放在我们心思里面，因为神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向我们讲说话，祂有话要跟我们讲，所以就透过圣经来到去传达祂的心意。当我们越明白圣经的时候，神就越乐意将更深入的意思话给我们听，让我们明白祂的心意更多。神绝不会将祂的心意隐藏起来，因为神就是渴望我们去明白祂，而圣经本身并不难明的，是适合普罗大众去阅读的。但是我们只需要有一个追求的心，并且让圣灵帮助我们去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那里说，只是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请各位留意，圣灵参透万事，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够参透万事，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明白。神渴望我们明白祂的心意，认识祂到底是哪一个。有很多人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亦都不知道神到底是哪一个，耶稣的性情到底是怎样。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里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未认识耶稣之前，他所执着的是个人的理想和观点，为了执着而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和努力。但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保罗的人生观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依然是一个执着的人，但是执着的重点有很大的分别。现在保罗只有一个的执着，就是要去认识基督，去为基督而活，其他一切皆成为粪土，在保罗眼里面已经再没有价值。保罗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这个是因为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他这一次和耶稣的短暂相遇勾起了他对耶稣的渴慕。这一次的相遇当然满足不到保罗的渴慕，所以他就毅然放低一切去追寻认识主，一生的跟从主。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嗰度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时候的保罗对耶稣有了多些的认识，他不单止不因此而自满，觉得足够了，反而呢更加要去竭力尽力去追求，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了，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神将自己启示了给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者求知欲，乃是要我们个别的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他是哪一个，而一旦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必然会主动地去追求他，想更多地认识他，而且想更多地爱他，更乐意地侍奉他，更热心地去遵从他的命令，而我们的生命亦因此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去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计划。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先至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又因为爱我们，所以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神将圣经给了我们，又将圣灵赐了给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的目的。神要我们透过圣经去认识他的神圣、他的属性、他的伟大和能力、他的慈爱和权柄、他各方面的作为。神又希望我们透过圣经去认识自己，睇见自己的不足和软弱，自己的有限和罪污，只有耶稣无限的恩典和拯救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靠住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获得拯救。同样，只有靠住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是不能够离开圣灵的，因为只有祂能够时时刻刻给我们提醒，又给我们力量去得胜罪恶，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认识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认识到圣灵给我们的帮助，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神要我们认识到祂是哪一个，神亦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哪一个。虽然神是绝对的圣洁，但是祂却是怜爱世人，乐意住在人的中间。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那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虽然神完全光明，完全圣洁，但是神却是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拯救我们，又引领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向前行，直到我们无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是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心意。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眼中是几咁的贵重，神看重我们，神珍惜我们，甚至神将祂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亦在所不惜。神亦希望我们明白到神是怎样对待其他人的。我们如果更加多认识自己，更加多认识神，我们亦同时会更加多认识其他人，就是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足、失败，我们就更多的倚靠神，亦更多的接纳其他人。神希望我们能够从祂的角度去看其他人，去接纳和我们一样的人。虽然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虽然我们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仍旧会犯罪的。我们不比其他人好得多，有时候还比不信的人更加差劲，但是神却是接纳我们，给我们机会。我们不应该自视过高，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就看不起那些在救恩门外的人。其实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人，反而是要去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亦都去认识和信靠耶稣基督。今日翻教会听到的人基本上可以有两大类，
一类是积极的。

0: 或者是主动的聆听者，而另一类就是消极的或者是被动的聆听者。所谓被动的聆听者，就好像人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那样，他们可能一边看一边想自己的事。他们之所以听呢，往往只是因为喜欢某个节目，好想得到娱乐，又或者喜欢某个的主持，特别喜欢听某一个的歌手，所以才去听。他们在听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期待的，亦没有想怎样去回应所听见的。他们只不过是在听的过程之中享受乐趣。一个消极的聆听者只是满足于听的过程，听完就算了。今日不少人回教会去听道就是这样，因为喜欢听某个牧师，他好有口才，好有说服力，讲的道好生动，好富感情，所以就去听了。听完之后称赞几句，话这一篇道讲得真是好了，真是感人，然后就回屋企，没有对真理作出任何的回应或者决定。而另一类的听众是主动的，是积极的。他们回教会呢，通常会带自己的圣经的，亦会带埋笔记簿，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的目的和渴慕，好想从这一次的信息获得一些属灵上面的帮助。所以他们不单止留心的听，而且更加的将重点记低，又让圣灵透过真理在他们心里面工作，挑战他们，或者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督责他们等等。不理怎样，他们是先预备好心灵去赴会的，然后思索怎样将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很渴慕听多些，有多些应用，因为他们渴望生命能够成长。两类不同的人去参加聚会，参加主日学，是哪一个会得益处最多呢？哪一个会停滞不前呢？相信我们都心里有数。其实关键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听，其实两类人都是在同一个的地方听同一篇的信息，但是结果却是出现这么大的差别。问题就在于听的人的心态和期待。诗篇119篇一到六节那里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道，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作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1: 神向我们讲说话所怀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祂，认识祂。但愿我们都做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聆听者，不单止将神的说话听入心里面，更加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笑更美曾被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八月一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八月五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呢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8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号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加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

0: 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嘅威胁唔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喺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荣武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嘅中心风力不比去年嘅华加沙或者2018年嘅山竹弱。如果红霞嘅风眼再靠近香港一啲，形容影响将完全系两回事。另外，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喺同一节目话，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喺风管理上嘅有冇达到要求。立法会有跟进港铁有冇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同埋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挨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7: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唔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Grace。在旧约圣经诗篇127篇第一节里面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两句说话对于咪咪来讲是有很大的提醒作用，因为他成日都很希望有一张是属于自己的光碟。幸好他愿意耐心的等候，后来就很明确地知道是一个神要他出光碟的时间。但是在出完这只光碟的时候，他慢慢才开始明白到为什么神要他等候。一起来听一下咪咪和 Gary 的分享吧。

0: 同埋当其时咧喺呢个录音嘅阶段咧，个 studio 咧，例如我听日要录音，今日录音室嗰、那个
1: 冷气坏咗。
0: 是成组冷气坏咗，是成个 studio 嘅录音室系嗰阵时，我记得个气温咧系三十几度。佢话咪咪啊，你会唔会改？

0: 或者你唔录咧咁。但系我好清楚咧，主耶稣系叫我去嘅，我冇问题，我继续去录。哇，当其时录音嘅时候咧，即系连底衫裤咧都湿晒。
1: 知香港啲气温几恐怖噶啦，
0: 系啊，
2: 几度？喺个录音室里边，
0: 仲要系呢个录音室里面咧，仲唱得更加好。唔知点解会离奇地咧，嗰、那个斗志系更加强啊！
1: 感谢主啦，
0: 好感谢神咯。同埋出咗呢张唱片之后呢係好顺利，同埋个反应係好好囉。如果我唔听神话，我系都要前年出啦，我系都要下年出啦，我諗成件事系唔会咁好㗎。
1: 咪咪你满唔满意嘅 CD 呢？
0: 我好满意，我好感谢神啊。其实呢隻碟呢我有几个层面㗎。我希望呢唔系话希望人哋听到啊邓婉玲唱得好好。我希望呢隻碟有个 message 呢，就係话神喺我身上做咗啲乜嘢，同埋呢又邀请咗唔同嘅音乐人啦，例如 Gary 啦，艺人之家牧师啦，同埋影音视团啊总干事啊文辉哥啦，同埋西伯啦，眼中嘅 Mimi 系一个咩人呢？喺呢十年里面呢，一个即係成绩表里面呢有啲咩转变呢？咁啊，出嚟个效果又真係好好、啊。
1: 个个睇住你大嘛。
0: 係真係睇住我大，我仲有好多相呢，即係我一定要摆落去，我希望话俾有心喺音乐上侍奉嘅，甚至係每一个人买到呢隻碟呢，佢知道原来神可以改变一个人㗎。一个好顽固嘅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呢即係好有火嘅人囉。
1: 即係可以为身为神舍己啊。咁我觉得你隻碟最大难咗系我。
0: 系咩呢？
2: 因为好严格，系咪咧？呢个监制
1: 嗰个另外一个难咗已经系吓，佢嗰阵时讲嘢 CD 讲咗好耐噶啦，你有冇印象？
0: 系啊，讲咗好多年啦，出呢只碟
1: 泼烂水啊！
2: 点解呢？
1: 因为我觉得佢嘅技巧或者佢嘅音乐上面嘅层面嘅嘢系完全系好好嘅准备噶啦，但我担心我心态咯、我点解要出只碟呢？我问咗两三年啦，起码系咪？即系你要谂清楚件事先，我点解要出先？出嚟做乜呢？咁样，因为我自己嘅领袖就咩呢，即系等于我一份练耳听啲 girls 一样啫。技巧嘅嘢系其次咯，系佢个心咧，一定要好明白神喺佢生命里面想做啲乜嘢啊。
2: 唔系净系为咗自己。
1: 系啊，你自己想做嘅嘢，人有好多欲望噶嘛。咁其实我问你呢个问题咧，唔好怪我成日难为你啊。即系你要好清楚话俾我听，你点解出嚟碟先？出嚟做乜先？出完之后，其实咧，佢只系个开始嚟噶嘛。我成日觉得咧，你一出咗碟，将自己放大咗嘅时候咧。代表咗咩呢？即係你要承担一啲嘅嘢囉。即係人睇你知道你係基督徒，人都知道你係福音歌手嘅时候，咁你生命上面有好个见证。亦都愿意呢将你余下嘅时间呢，即係要企出嚟呢，用你嘅音乐，用你嘅生命去见证主，呢个先係最重要。你唔係我嘅心愿嚟嘅。咁呢个心愿我冇乜兴趣喎，老师。啊，亦都唔系神一个好好嘅期待嘅嘢咯，
2: 唔系好似一般嘅歌手，即系梗系希望有个人大碟啦，
1: 系
2: 啊，喺流行榜第一名啊，即系呢个系自己成功嘅一个印证嚟嘅，
1: 系啦。
2: 咁但系我谂做基督徒就唔同咯，唔系为咗个人，
0: 所以我其实都鼓励啲基督徒咧，我话千祈唔好咁湿急，你一定要祈祷，你一定要祈祷。
1: 所以我嗰时就经常用呢个问号难咗你啊，系咪？其实我希望你喺祷告里面咧，让神去亲自同你说话咧，或者去改变你嗰个心里面想做嘅嘢咧，系调教得啱个位。其实咧，我想出一只碟，咁啊系一个心愿，唔系一件错事噶嘛。但其实有更加重要嘅使命咧，更加即系合神心意嘅方向咧，变成你嘅主要出只碟嘅原因就好咯。所以到你录嘅时候咧，即系个效果好，点解咧？即系我都好感受到神与佢同在咯。与我哋同在咯，神系好开心咁样同我哋一齐完成呢件事，纵然有难咗啊，但出嚟啲反应好好、啊、喎，即系我啲书展嗰度咧有冇印象啊？即系第一次出只碟喺书展度出现香港咁样，哇，好多人走嚟买啊，签名揾你倾偈影相咁样，咁我已经知道咧，神会大大使用你啊，咪咪，好感恩啊，真系。
0: 我都好开心，但系喺神里边咧，我学到一个功课就系、是、神系有慈爱嘅，但系亦都会管教你咯，呢个系我最深感受。
2: 咪咪，屋企人对你嘅支持系点样样？
0: 哦，好好啊！我爸爸咧，直情系即系话你要俾心机啊，你为神。其实咧，我同我爸爸都做咗一个访问。我爸爸咧，其实都系一位基督徒嚟嘅，但系可能佢自己有好多嘅，未必话完全可以侍奉到神或者翻到教会咯。但系 佢藉着即系我呢一个侍奉啊，佢好 proud of 噶。其实佢系我成日都鼓励我父母啦，我话其实神一直喺我哋身边咯。问题就系你愿唔愿意去翻翻去身边嗰度咯，咁样。咁所以我甚至去到边度，或者我爸爸都系非常非常之鼓励我噶去做呢一个侍奉，甚至我出咗

0: 福音碟，我爸直情去买我嘅碟去送俾佢啲朋友啊，佢啲同事啊，有时都会同我爸爸讲翻个见证，讲翻我嘅经历咯。
1: 妈妈都系基督徒，
0: 妈妈暂时就未系，佢系慕道咯。咁但系我都努力紧嘅，其实系好多音乐人咧，未必系信主咯，但系我哋都唔会放弃嘅。有时会邀请佢啲恳亲会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活动或者音乐会，其实都系一个机会咯。我觉得系，但最紧要唔好放弃咯。
1: 你觉得自己做咗歌手之后咧，对于你传福音有冇啲咩特别容易，或者喺你身边嘅朋友咧，有冇机会可以多啲将呢个福音嚟到带俾佢哋咧？
0: 其实有噶，有时有啲即系音乐分享会啊，或者我都会邀请佢哋咯。同埋以前因为我都学唱歌，咁而家咧都有 keep 住 contact 啦。佢就觉得哇，咪咪，我好羡慕你啊！你可以周围去啊，你去传福音。但系其实咧，我想话俾佢听，呢个咧我唔系为咗一个表演去做噶，我系有一个使命去行。唔好谂住话，你可以周围去咧，你可以赚到好多钱，完全唔系呢样嘢。有时咧，你自己要去付出仲多过你到嘅嘢咯。咁呢个都系同佢哋嘅分享啦。有时都会，有时拍咗一啲见证集啊，或者有啲访问咧，我特登会烧多一只碟咧，会寄俾佢咯。系啊，有时有啲朋友咧，佢好唔开心嘅，好负面，或者有啲年青人，佢哋都会即系当我系一个姐姐，我亦都鼓励翻佢，或者我送只歌俾你听啦。即系有时净系得个讲咧唔得噶，你音乐咧就最即系最影响佢哋咯。例如，我送呢只歌系耶和华是爱咁样，咁佢知道原来神系一直喺佢身边嘅，甚至有时有啲未信嘅，有啲朋友我都话都会同佢哋传福音咯，话俾佢哋知道咯。

0: 我哋透过音乐咧，希望将每一个人都带到神面前啦。咁我发觉咧，我哋去付出咧，即系我哋辞晒啲工啊，系好好嘅职业啊，好嘅嘅薪水唔要咧，为咗去全时间去用音乐去做宣教咧，其实神会回报一啲嘢你想象唔到噶。好似我哋 Eternity Girls 嗰几个女仔咁样咧，吓个个屋企都未信噶嘛，但系咧佢哋会见到佢哋嗰个生命力咧，或者佢哋参与咗呢个全职音乐侍奉嘅时候咧，嗰种开心咁快乐咧，佢会觉得哇，真系好我女而家好开心。又乖喎，又正面喎，平时教唔好嗰啲嘢咧，佢根本即系喺佢身上面冇呢啲嘢噶，佢哋可以好快就能够咧，即系调教到自己做错嘅嘢，即系佢知道神系真系改变咗佢哋生命。咁我好深印象就系记得阿 Ruby 咧，其中 Girls 一个爹哋咧吓，就断咗脚喺医院，咁我哋去探佢啦，咁去倾偈，咁去传福音咧吓，咁知唔走得噶啦，断咗脚啊，一讲咧发觉，哎。原来佢哋见到佢个女系咁样去侍奉嘅时候，佢其实每次去演出，佢都会留意，甚至会一聚会会听噶嘛。其实不停咁样咧，接收咗好多音乐嘅一啲福音种子喺我脑度咁。当我哋同佢讲啊，其实你应该信主啊，点解呢？因为神好爱我哋咩咩。佢又好收到嗰样嘢噶，跟住我好大胆啦，不如我哋祈祷你决志信主啦，咁啊 uncle 咁嗰啲啦。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啊好惊喜啊 ，Ruby 开心到咧，哎呀，估唔到神俾我能够爹哋咧会信主、啊，呢啲系好好嘅回报咯。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希望透过我哋自己呢个生命咧，即系去摆上咧，吓、啊、你知道我哋有个口号噶嘛 ，Eternity Girls 嗰啲，啊我哋唔做偶像嘅，不做偶像，只作榜样嘅啫。希望我哋做一个版出俾人睇咯。其实你几细个都好咧，其实神都会使用你嘅、啊，只要你愿意舍己咧。神就会用你一个合用嘅器皿㗎啦，咁样。咁我希望做多啲啲工作啊，我哋出去传福音啊、报道啊咩，咁我哋会分享返我哋点解要放低啲嘢啊咩咩嗰啲呢。希望能够激励到好多弟兄姊妹呢，佢哋能够呢起嚟呢，细细个已经有个心智就係、是、好定先我奉献出嚟，未必用音乐啊，系咪各样嘢都好。我细细个可以为神呢去传福音嘅。而且呢个可能就係我成世人嘅职业，成世人嘅使命嚟囉。
1: 我都好鼓励加拿大嘅弟兄姊妹囉，我自己都有个金句，我相信生命系影响生命囉，即系大家都系有份嘅，同埋呢喺基督里面呢冇可能嘅嘢都会发生囉，都会即系有呢个神迹嘅出现。係啦，即系将呢个分享可以同加拿大嘅弟兄姊妹去激励囉，大家去鼓励。
0: 唔好睇小自己
1: 囉。係唔好睇小自己。有时呢有啲人问啦，哇你挂住侍奉主，你有冇时间去理下屋企人㗎，会唔会屋企人都唔理呀、啊、挂住。咁其实唔会㗎喎，即系我自己呢亦都编排到个时间。例如可能一个饼咁样大半时间可能系侍奉嘅，可能一个 quarter 系陪屋企人嘅。其实呢屋企人呢亦都好需要，即系唔想俾佢哋个感觉呢我哋淨系挂住返教会唔理佢哋囉。咁呢个都要做得好好。
2: 系咪而家都冇再谂住做翻流行歌手啦？
1: 我觉得要即系一路祈祷等神嘅带领啦。
0: 我都有啲咁嘅计划嘅，譬如我哋将 Eternity Girls 推咗上去嗰啲 artist 位啦，或者系一啲无线嘅歌手啦，其实都系想将啲福音音乐去想主流化佢咯。咁将来可能我哋筹划紧就系，因为我哋识好多都系一啲已经成咗名嘅歌手嚟嘅。咁我哋谂就系希望制造一个潮流文化咧，就系、是。福音音乐咧，福音蓝曲咧，会喺个主流度咧变成一个可选择嘅嘢啊！咁我哋试过一次 OK 喎，即系就算 Eternity Girls 唔系好红啊，起码佢只歌都能够变成一个劲歌金曲嘅挑战歌啦。其他咁多好出名嘅歌手，佢系基督徒，亦都好乐意咁做嘅时候，何乐而不为咧？将佢哋全部拎出嚟做呢、这个唱福音歌啦，又摆上台派台啦，变成挑战歌咁都 OK 噶。美丽传奇就揾咗叱咤流行乐坛嘅女新人啊，金奖嘅李卓婷咧，帮我哋唱其中一首歌啦。吓、啊，呢、这个女仔又好鍾意传福音嘅，又好乐意希望咧透过自己生命去见证主。我谂咧，如果呢个潮流文化可以建立到嘅话，你话啊，郑秀文又唱，黄婉之又唱，啊，轩仔又唱，呢、这个又唱，嗰、那个又唱嘅时候咧，咁我估咧，即系响而家香港嘅音乐流行乐坛嘅情况咧，即系全部唱情歌呢啲人开始闷啦，啲歌词开始扭曲咧吓。咁咧，我相信呢个系一个时机咧，系令到福音嘅音乐咧可以咧主流化咗佢。咁如果福音音乐可以主流化咧，就嗰阵时应该好大噶。即系我哋细细个咧都系俾啲福音诗歌咧养大噶。我成日讲笑话，除咗圣经嘅神嘅话语之外咧，就系、是、咧神嘅诗歌咧去将我哋咧 成长上面咧，一路咁灌输我哋好多好多好正面、好健康嘅信息。
1: 所以而家谂咯，即系神摆你喺边个位置，佢一定有佢嘅意思咯，都唔排除入翻去主流乐坛噶。
0: 哎，我计划都系咁，阿Mimi啊，你有心理准备？
1: 我都不停咁祈祷等。
2: 如果有好嘅歌词，我觉得好嘅 artist。又能够有好多好嘅作曲嘅基督徒嘅音乐家，能够可以写多啲好嘅歌咯。咁我觉得基督徒可以用唔同嘅层面去影响成个社会。
1: 系，好同意啊！我觉得。
0: 同埋你想象唔到影响力咁大噶吓。点解咁讲咧？我试过第一集嘅美丽传奇啦，关心妍唱呢个爱是不保留。只碟一出咗都唔够一个礼拜啊！咁我旺角已经全线有得买啦。因为嗰啲翻版商咧有啲咁嘅绝招噶，就系佢攞咗你一只歌，咁佢啲词汇就话关心妍2006年全新个人大碟《爱是不保留》咁啊，哇！全香港有卖，竟然你知道将所有嗰啲旧歌拼埋一齐嘅啫，其实到我去广州又见到，去惠州又有，总之你去边度都好咧，总之呢个歌手系好瞩目嘅，系人都识嘅时候咧。佢就会免费帮你做全福音嘅工作㗎喇，就将你印晒去全中国大陆嘅即係唱片铺都有卖㗎喇。咁可以想象到，如果我哋可以凝聚呢班音乐人，呢班专业嘅歌手，人人都识佢㗎喇，大家一齐出一只碟嘅时候呢，基本上面呢係全中国都有卖㗎。咁、啊、即係我讲笑咁讲，即係魔鬼都会全福音嘛，嗰阵时去翻版将佢啲嘢传播晒出嚟。
2: 我希望你哋能够喺音乐界上面能够做更多嘅影响力，亦都藉住歌曲可以传福音俾更多嘅人咯。
0: 系啊，
2: 多谢你哋。
0: 哇，系。

如果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等候去明白神到底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怎样来对他工作，以及怎样来对为他做见证。Mimi 在他的人生里面经过这么多次的挫折，开始明白到这个道理，所以他亦都不会很心急地为自己来到铺排前面要行的路，因为他深信神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今日的乐坛当中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亦都会藉着一些福音的歌曲，你都让普罗大众可以明白神怎样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亦都让更多的人去明白神的大爱。

当耶利米先知宣告子民虽然被掳70年之后会归回，但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绝望。因为第一代被掳去的人呢，他们已经是成年了，所以他们一定等不到70年之后的回归。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祝福，某个程度是咒诅。但那些假先知就会讲两年之内我们就会回来了。其实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见到不少的先知或者称为神的仆人，他们为了讨掌权者子民的喜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权力，往往不是按神的心意来宣讲，只是讲一些虚假的安慰的信息，说有平安啊，有平安啊，神必定会保守的。其实子民就很乐于听这些的宣告。好真讲，有哪一个处于苦境的人不希望见到有一线的光明呢？所以两年可以回归的信息是他们欢喜听的。但是这些宣告只会引导子民你都是去继续的有一个虚假的盼望，甚至因为这样缘故而犯错的。但是很可悲的，往往劣币驱逐良币。

嗰啲讨好当权者嘅人自然就係建制㗎啦，有一定嘅势力㗎，所以佢哋就会用尽方法铲除嗰啲嘅异己，迫害嗰啲反对佢嘅人。呢一啲嘅虚假信息嘅先知呢，就会嚟到去要求对付耶利米啦。当时有一个祭司士玛雅就要求官长西番雅责备捉拿耶利米，要好好的惩治他。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现在阿拿特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他们就说耶利米呢是煽动人不爱自己的国家，结果耶利米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被捕啦，受虐待啦。好真，这个世代很多人都是喜欢听一些他喜欢听的信息的，如果不喜欢听的信息他就充耳不闻。但其实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信息，是不是针对到我们那个的弱项呢？但更加在这个的年代里面，我们见到好多的信息不断的传来，可能同一件的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都智慧的分辨。我们见到有些人打倒昨日的我，当年民主歌声献中华，有好多的艺人出来来带去献唱，甚至指责当时一些错误的行为，但现在这些人怎么看呢？也都宗教人士都会是这样的。好简单，有人在97年之前已经移民了加拿大的了，但是呢现在他就说，哎，我后悔入到加拿大籍，我是要拥护中国，但很奇怪他没有放弃加拿大籍的，他会为一些人来带去辩护，杀无赦是没错的。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去智慧的去分辨真与伪。

0: 我的灿烂。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

0: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好在今天我们都三个齐齐整整地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想过要回流，但我有很多朋友呢来了十年八年之后呢，又即是觉得加拿大好像都不是他们想长期留下的地方，那又是即是爬美拉箱这样就回香港，又是
7: 成家人这样。
6: 不过就那些多数没有小孩的，但我见过有些都是真的带了小孩子，这样那些小孩子都不是大添的，都仲读紧小学啊，又是全家又一次大迁徙，那其实我都觉得即是几等他们辛苦咯。
8: 多數呢啲人咧，我自己覺得係冇好積極咁樣融入嗰個主流社會。即係當你係發覺好似你係一個寄居暫時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回流
6: 嘅。心態嘅問題，
8: 同埋你要嗰個移民，我自己覺得係要好破釜沉舟
6: 嘅。係啊，
8: 要屋都賣埋咧，你係冇得翻去嗰時候咧，你就要一定要喺嗰個地方生根啦。如果你仲留有少少嘢喺個原居地嘅時候，你好容易回流嘅。
6: 但我見過有啲個案咧，真係原本就係即係連屋都賣埋嘅啦，
7: 拔曬根嘅啦。
6: 係啊，但係到最後咧，我諗係我諗佢哋係對依邊嘅生活真係攞唔到滿足咯。
7: 其實我見
8: 佢哋就真係，我諗係其實真係呢邊嘅生活係即係喺。美加拿大生活真的很满意的、
6: 哦、可能个男人，我想主要男人啦，因为呢
8: 事业
6: 是啊，事业他们觉得即是没得发展啊，即是他们觉得有种怀才不遇啦，或者是他的才能在这里不能够发挥得最好，咁可能喺呢度有一個好舒適、好他條嘅生活，但係呢個唔係佢生活或者生命嘅目標，亦都唔係佢生命嘅滿足咯。咁如果啲細路仔又唔係好大嘅時候，咁佢哋又有啲又咁樣覺得喎，嗱，有啲父母又會覺得，哎，原來嚟咗北美，原來冇機會嘅，原來係亞洲啲機會大咁多嘅，尤其是而家即係。有個我唔知係咪假象啦嚇、啊，即係初初香港人移民就話避咗九七，咁九七之後又好似樣嘢都穩定啦，樣嘢都開放啦，咁啲人又會覺得，唉、其實加拿大有咩好啫嚇、啊？原來依樣又做唔到，嗰樣又做唔到，嗰邊又經濟發展得咁好唔好噶啦？即係佢哋只係睇見好嗰一面，又睇唔到危機嗰一面。
8: 同埋好多人話趁我而家仲未太老嘅時候，我由頭再嚟嗰度講一次。我都有朋友試過回流係點樣咧？喺香港個股市好煩。好發達嘅時候，佢哋話呢度都還掂冇嘢做，我淨係翻去炒股票都掂啊！
6: 嗯，香港係啊，
8: 係啊，
6: 香港阿伯阿婆都炒股票，
8: 係啊，我幾個朋友話翻去就係炒股票，佢都話唔使揾翻嚟。
7: 佢炒樓、炒股票就已經搞掂。
6: 香港可以
8: 嗱，講一樣係即係即係唔係幾好嘅

0: 心态，但系都好值得讲嘅。我谂好多人嘅心态就系，譬如好多系九七移民嘅人咧，佢多数譬如女人嚟讲咧，好多已经系到几高位噶啦。咁九七嘅时候，轰一声走咗好大批人，所以喺香港嗰度好多中空嘅嗰啲阶层嗰啲人，所以咧升嗰啲人咧，其实系未够班嘅。系未夠班，即系临时乜嘢人都冇，咁啊，梗系升你嘅助手，甚至有啲秘书都升咗上去上边。我啲回流嘅朋友咧就话好激气啊！翻到去嗰阵时，你秘书啫嘛，翻到嚟睇到嗰啲嘴脸啊，佢话即系翻到嚟移民好好啊吓，即系移民，即系佢净弹嗰个老细噶。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即系回流翻去。系
1: 俾人奚落，
0: 系啊，奚落得好紧要。嗰个人咧，你就明知佢未够班嘅，可能临走嘅时候咧，你仲落咗几句说话就话，此人不宜升佢，即系咁啊啦，你咪弊咯呢样嘢。咁我有一班朋友回流翻去嘅时候，就警告翻嗰啲准备回流啲人，就话千祈唔好翻翻你旧时间公司或者机构去探你嗰啲同事。佢话你会好激气，好激气嘅。
2: 如果你唔系回流，系净系翻去探亲探朋友就冇所谓，
0: 冇所谓系
2: 回流就等一等。
0: 系啦，系啦，即系你真系我讲到呢样嘢，虽然系好心底嘅话，系好衰吓，即系系好衰，但系。都要值得讲一讲，即系呢样嘢真系好硬噶，好硬住个
1: 不
0: 收
1: 不快啊，
0: 好硬住啊！
2: 其实咧，我觉得人系好得意嘅，我觉得人咧系好多时系自己呃自己嘅，即系譬如我觉得我哋真系要谂清楚，无论你去边笪地方都好咧，即系自己系要先谂清楚你去嗰笪地方系为乜嘢咯。即係當然，如果我哋移民嗰班只係為咗逃避九七一個唔穩定嘅政治局勢咧，咁就好容易就係話個政治局勢穩定翻嘅時候，你就會想翻去啦。但係跟住個政治局勢又變化，你又想走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永遠都冇結果嘅遷徙嚟嘅。咁亦都係唔可以落地生根，亦都係一個永遠嘅痛苦過程。但係如果譬如我哋移民嘅目標，好似我同阿靜咁樣，唔係只係為咗政治。嘅不穩，而係我哋真係喜歡另外一個居住環境，另外一種生活嘅模式嘅，另外一種生活嘅態度嘅。譬如我就好討厭香港嗰種即係單係講
1: 急功近利
2: 啊，急功近利啊，即係一味睇錢睇得好緊要啊，連教仔都要係教佢賺錢啊，教佢點樣同人哋競爭啊，即係人係需要競爭，呢個係弱肉強食嘅世界，亦都係一個自然被淘汰嘅世界。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我哋嘅價值。咁即係當我哋係要懂得重視自己嘅價值嘅時候，我就會好討厭香港嗰種生活咯。係
0: 啊，係啊，係啊，淨係做人情啊，即係佢淨係出去食飯啊，嗰啲飲飲食食啊，你都覺得好無謂噶，真係好無謂到極點啊！係
2: 啊，
0: 係
2: 啊，咁同埋香港好似其實香港人都知嘅，即係你錢你係揾到好多，但係你都冇時間去享用啊。譬如你工作時間會好長。好忙碌嚇、即係壓力好大，住嘅環境好狹窄，空氣又染污咁，即係我咁樣講好似即係好唔好啊？咁好似我自己喺加拿大嘅時候覺得香港好唔好，但係即係加拿大都有加拿大嘅唔好，譬如我哋有一集又講過加拿大其實好悶啊。
0: 系啊，同埋個人真係慢好多噶，翻到去人哋笑完嗰個笑話，我哋先話笑乜嘢？
2: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無論移民定回流咧，其實真係要成個家庭，即係就算你兩夫婦都係噶，你兩夫婦都係一個單位嚟噶嘛，唔係一個人噶嘛，係咪？如果有埋細路仔嗰啲咧，更加要成個家庭咧，即係好好地，即係要。我哋最興講就係，如果你要決定究竟做唔做嗰樣嘢咧，要將嗰啲正與負。列晒
0: 出嚟，
2: 咁然之后你先睇到咧，你自己点解想移民或者点解你要回流？
1: 喂，其实你又点睇咧？嗱，即系我哋讲开有移民啊，有回流啊，咁好多时候我哋其实呢个现象都存在喺度嘅，就系所谓太空人啦。咁老公中意香港，你翻香港做嘢啦；老婆中意喺加拿大，因为觉得安逸啲啲生活。啲细路就话：爹哋妈咪，你哋中意香港，你翻去啦，我喺度读书啦。即系其实成个家庭咧就分散晒。
2: 我反对嘅，
0: 一定系。
2: 其实咧系发生过喺我哋家庭上嘅，因为咧我先生移民之前喺一间瑞士资嘅，即系瑞士投资嘅公司咧系做行政嘅。 咁当我哋啱啱移民之后都一

0: 唔到嘅啫，其实第一年好辛酸嘅，即系大家一样噶啦吓，咁因为我哋又唔系拎好多钱过嚟嘅，咁总言之就系好辛酸嘅第一年，又未有一份好嘅工作，
1: 唔好讲到辛酸咁惨，
0: 辛酸嘅，唔系系辛酸噶，喊噶，
2: 系辛酸，
0: 系啊，喊好，你咪后讲咧，你唔够时间讲咁多啊，呢啲我哋咪后分享，系好辛酸，话俾你知，即系我哋已经系唔系话即系我哋都叫做有屋卖咗屋过嚟噶啦，但系都系好辛酸，因为我哋唔系最有钱最有钱嗰班。咁咁跟住呢就係佢哋公司呢就要喺新加坡开分公司嘅，咁係真係打电话过嚟问我先生呢肯唔肯过新加坡係同佢哋即係开拓呢间新公司，就係即係坐 CEO 个位嘅。咁但係当时我哋係真係家庭会议倾过啦，即係就係嗰种心态啦，我就係讲啦，究竟我哋移民嘅目标係乜嘢呢？只係想搵多啲钱啦，定係咩叫一個好啲嘅家庭生活呢？係咪個老公搵多啲錢你就好啲嘅家庭生活呢？咁我哋兩夫婦睇法好一致嘅，即係話雖然當時我先生未有一份好好嘅工作，甚至未必係固定嘅工作，咁但係我哋開完會傾，唔係開會唔嚴重啊，即係傾過之後就係話我哋唔要咁樣，為咗咁樣去分開，
2: 苦都要苦埋一齊，係
0: 啦，
2: 雖然好老土，
1: 真係好啊，我毛管凍啊，知唔知？
0: 唔係呢個係真係係啊，咁變咗我哋就覺得無論係即係苦與樂嚇，咁我哋決定咗移民。我哋亦都
1: 一齊面對嚇，
0: 唔覺得咧係要夫婦同埋同啲兒女分開，即係其實無論男太空人，我亦都見過女太空人，即係無論邊個喺度飛都好咧，都係你要同你嘅配偶同埋你嘅兒女分開嘅咧，嗰、那個家庭係完全唔完整嘅。咁即係何必咧？你點解係只係為咗揾個多咗啲錢？你以為有供給佢哋多一啲好好寬裕啲嘅生活，但係其實背後你係犧牲咗
2: 好多嘢，冇咗個媽媽喺度，
0: 犧牲咗好多嘢。
2: 我都覺得係，即係始終喺埋一齊會係最好嘅。
0: 但係大部分人唔係咁諗，
1: 係咯，係啊，即係個價值觀問題。
2: 因為佢係啦，就價值觀，即係大家覺得錢係最
0: 錢係最
2: 重要，通常係錢係最
1: 同埋男人會覺得佢個事業好緊要嘛，所以佢哋寧願等低個屋企。个老婆同啲仔女咧去面对一个新环境，即系唔正如你讲啊，即系唔能够同甘共苦咯。
2: 同埋你会将大家放入好多试探里边
1: 嘅。哦，绝对系。
2: 譬如话个男人喺香港，梗系啦嘛，佢最寂寞嘅时候，咁点样咧？即系点样咧？如果有人投怀送抱嘅时候，咁
1: 实会遇到
2: 噶，系咯，实会嗰个时候就会好麻烦。同埋我譬如話我喺北京做嘢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男人係被派去北京，咁嗰啲太太有啲喺香港啊，譬如有啲喺新加坡嘅時候，我就成日發覺一樣嘢咧，就係個丈夫有時會打電話，尤其是留翻個丈夫係一個人喺某個地方，個丈夫有時好寂寞，或者佢自己覺得好氣，即係氣餒嘅時候，佢就會打電話俾老婆。通常啲老婆點講啊？長途電話費貴啊！收线冇嘢啦，冇嘢啦。
0: 而家可以用 Skype 啦。
2: 系啦，而家 Skype 就好好多咯，系啦。咁即系我觉得有时我翻去嗰个原居地，我就同有时同佢哋一齐见面，我就话你千祈唔好讲几耐，咪讲几耐咯。你咪当呢笔费用系维持感情嘅费用咯。哇，佢打得俾你系，梗系有样嘢好想念你吓，或者好寂寞，或者公司有啲嘢佢好激气，佢未必讲嘅。你咪由佢咿咿呀呀一輪咯，咁樣即係好多你真係冇辦法要被逼。譬如話，我而家係我有好多原因，我要被逼我丈夫喺新加坡。我哋係唔慳長途電話費㗎，完全嗰時冇用 Skype 嘅時候，都要節衣縮食，我都要同佢傾電話。
0: 係啊，我出門都係㗎，我哋
2: 一定
0: 要㗎，
2: 呢樣嘢要好堅持。
0: 分享下嗰日做咗啲乜嘢啊？喺個問候啊，
2: 或者今日我好激氣啊，嗰
0: 個
2: 聯繫
0: 好緊要，
2: 好緊要㗎。
0: 因為咧，你有呢個聯繫嘅時候咧，即係你仲係覺得喺埋一齊，因為你雖然係 physically 唔係喺埋一齊，但係精神上、生活上，你哋都係交流緊。
2: 傾閒偈都好啊！我頭先煮咗個未咩餸喎，煲燶咗喎，咁
0: 或者嗌交都好㗎，頂兩句嘴都。
2: 即係同仔女又係咯，譬如阿靜，你同啲仔，我都覺得成日都要通下個電話，呢個先係一家人。你冇有時冇辦法，你都要咁樣。咁我另外掂一掂添啫，我就覺得好多後生仔咧，係尤其是加拿大或者。加拿大比較嚴重啲，就好鍾意回流香港。即暑假爸爸媽媽帶佢返去呢，佢就覺得嘩香港好正啊咁樣。咁其中一個原因呢，我就想特別提出，就係 你翻香港嘅時候咧，你啲

0: Uncle Auntie 咧去参观佢公司，佢而家话：哎呀，加拿大好嘢、哦，中英文都使得、哦，翻嚟做嘢啦！你唔好信以为真啊！你真系一大学毕业嘅时候，你就扑去个 uncle 间公司，个 uncle 未必请你。
1: 系啊，
0: 同埋加拿大嘅学生有度弊咧，就是、我哋想讲移民嘅时候习惯咗，就系我哋嚟到呢度，根本上好多加拿大嘅年轻人系冇围，即系围住嗰啲主流社会，英文系唔得噶。
1: 嗯，
0: 冚唪唥讲晒中文，仲系唱香港流行曲，睇香港人嘅杂志，仲睇翻漫画添。你翻香港。你根本上你样样嘢都比唔上香港人嘅拼搏，你嘅英文亦都唔好得过香港好多人嘅、嗯，所以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后生仔都要留意一下、嗯、，Uncle Auntie 系挂喺嘴边就话翻嚟嘅做嘢啦，
1: 啱啊，即系唔好俾啲大人，有时啲大人系佢哋个单方面嘅想象咯，因为可能有个别一两个例子又真系有啲群带关系咧，一翻去就有份好工。但大部分都唔係，因為我仔咧就話過俾我聽，譬如佢嘅同輩朋友咧，有一啲都係諗住翻香港闖一闖嘅，到最後都係喺路上派 flyer 啫。
2: 我係阿靜，
3: 我係 Peggy， 你聽緊嘅節目係
2: 《男人虛，女人堆》。因為有信，
3: 因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從此有望，
3: 從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望
3: 有望。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嘅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

0: 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线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三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資源，讓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術。他表示，醫療券現時已經在廣東省多個城市適用，灣區醫療融合是大勢所趨。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表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試驗計劃，透過實踐經驗推動日後港深醫療系統的數據互通與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会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區都受到烈風影響，但因應紅霞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對香港影響相對西登少。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紅霞的中心風力不比去年的華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紅霞的風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響將完全是兩回事。甘肃惠原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寻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0

0: 1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100多部机械设备、1000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4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9点几，啱啱9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5: 係咩？
6: 係
5: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5: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
5: 加出啫嘛。
6: The Town 都係啊。
5: The Town 係啊。
6: 咁咪咯。
5: 但係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5: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會。
5: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80年代係咪啊？80啊嘛。80年代
6: 嗰時啦，80年啊，
5: 80几年代。
6: 80几年代，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80年代。
6: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5: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道。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5: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6: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5: 系，
6: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6: 吓，
5: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5: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5: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5: 搞错啊！
6: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5: true story，
6: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5: 系啊。
6: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5: 其實呢啲
6: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5: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6: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5: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6: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5: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6: 對咁系你讲，
5: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6: 我唔记得，我
5: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6: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5: 佢有讲啊，
6: 但我明佢
5: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6: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5: 哦，
6: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5: 冇错，
6: 系完全系文嘢嘅。
5: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6: 系成出，
5: 但系
6: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5: 系，
6: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啊嘛。
5: 系，
6: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5: 系啊，
6: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5: 系，
6: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5: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6: 呢个唔知啊，
5: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6: 拍到系咁咯，
5: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6: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5: 系
6: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即系个面？
5: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6: 咁，
5: 你都冇嘢啦。
6: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5: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6: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5: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6: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5: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6: 即你会追嘅，
5: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6: 你有冇喺公司
5: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6: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5: 冇喺巴士睇。
6: OK，
5: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6: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5: 系啊，
6: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5: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6: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5: 當然
6: 差唔多。
5: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6: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5: 係。
6: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 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5: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1: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囉，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㗎，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呢，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囉。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陣時啲。
0: 其實呢，我覺得呢套戲呢有 hero 感呢，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呢，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導演係實至名歸。
0: 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

0: 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1: 嗰幾個人
0: 都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正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4: 唔記得咗近時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 www.chine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扬，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将长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同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察，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新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本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号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

0: 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多决定咧，令到我哋人生里边咧有好多个转变。好似咧，我成日觉得咧，好似咧人生就好似画鬼脚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就话咧，一张纸就算嗰个画嗰几条直线同横线咧系一模一样，但系咧如果你随住唔同嘅横线、唔同嘅直线嚟走咧，你最后咧就去到一个唔同嘅终点里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咧，就好似我成日都回想翻，因为当年如果我唔移民，我仲喺香港，今时今日我会点咧咁？所以有时我成日都问翻自己好多呢啲嘢，但系问题咧就话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后悔咯？即系当有啲决定做咗之后，你哋会唔会后悔？会唔会话即系就 U 头先话做之唔好做啦，做之唔好啦，会唔会咁咧？
2: 做完后悔，
0: 嗯、
2: 一定有
0: 吓、
2: 啊。但系我谂后悔系嗰一刻你嗰个感觉，
0: 嗯、
2: 但系要学点样去承受嗰个决定之后个后果。即系我谂呢个先至系人生必即系一定要学嘅嘢，必经嘅嘢嚟一样嘢。
0: 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讲话，有啲嘢行咗就行咗啦，唔好回头望。
2: 即系唔好成日都话早知我早知又好刻意啦。
1: 系啦，
2: 你成日都谂早知咁咧，你成日都话早知你又永远，即系你跟住你又会再做下一个决定咧，就会开始却步。
0: 系啊系啊，
2: 我死啦，会唔会做完之后我自己又后悔咧、
0: 嗯？
2: 即系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因为我曾经咧，有人教过我就系、是。我每一次做个决定，可能都会有，其实每有一样嘢都系 perfect 嘅，我都系。你行嗰条路，一定有好处有唔好处。而我成日净系摆落去，我睇嗰个唔好处，但我冇睇落个好处嗰度。咁我就开始咪次次都后悔咯。好啊，咁啊，跟住有个朋友教我，诶、哎，试下，即系好似画叉咁样，即系好似画路，好似画鬼脚，将所有嘅 probability， 如果我做呢个决定，有乜好，有乜嘢唔好。一路列晒出嚟，其实列完晒出嚟，你都唔使使乜做决定啫。每一个决定都系，你都话有乜嘢好，有咩唔好，你都识讲啦。咁我仲列乜鬼嘢出嚟啫？我列完出嚟都实有嘢唔好噶啦。而我睇法就系、
0: 是，咁你选择做唔定唔做咯。最后都仲有一个最后
2: 唔系冇用噶，冇用啊！如果你系永远系睇唔好嗰样嘢，你一定会后悔。所以反而睇一样嘢就系你去抉择，就系、是、话我做呢样嘢，你系会 prefer 边一个好嘅结局？
0: 嗯。
2: 咁样咧，你就可以容易做多个决定。
0: 即系所以而家咧，好多编剧咧就中意啦，就整两个剧本出嚟，
1: 整两个 ending，
0: 整两个 ending 出嚟。我睇下你哋观众中意 A 定观众中意 B 咧，咁啊，等啲观众去投票啊，即系投其所好啫噃。呢样嘢系。
1: 咁但系你点样做一个决定出嚟咧？通常
2: 而家我反而觉得，自从嗰次之后，一直有谂，即系试过几次，我都系好似个朋友教我，就喺度写晒出嚟，即系真系分析咁样。但我发觉真系嘥时间、嘥精神，即系你。反而我觉得最人生，我觉得最好玩的一样嘢就系话，你一个直觉。

0: 话俾你听呢个决定系啱嘅时候，你咪去行咯。行完之后，你会你唔跟住你行开始行嗰阵时系你唔知道个结果。
1: 嗯。
0: 但系我朋友方法就话你行完你行嗰阵时候你已经系知道个结果，我都唔好玩。
1: 咁啊系。
0: 即系我觉得，反而你唔俾我知道个结果，我行到咩？我行到嗰时候，我点样去走法咧？因为其实你去做一个决定，你身边系有 involve 好多人、时间同埋物件、
1: 金钱。
0: 而呢一样嘢，唔系你每一样嘢去到去 deal with 嗰样嘢之后，你都永远都系仲有个决定喺度。你实在有你嘅支线实在太多，你根本做乜你根本计唔到，你点计都计唔到嗰时候去到。
1: 我就觉得呢样嘢我中意噶，人生嘅惊喜就系呢样嘢咯。
0: 我觉得最好玩就系呢样嘢。点知即系可能去到最后。是你一个出人意外嘅结果嘅时候，我觉得系 bonus 嚟嘅咯。
1: 系咪咁
0: 咧？
1: 即系有咗个 BB 出咗嚟咧？
0: 咁呢个即系有 planning 嘅，唔系行完之后，到时先算啦咁样嘅。点啊？但只不过即系讲 overall 人生，我觉得应该系有个咁嘅态度要去行。
2: 但系男仔同女仔，我觉得有时做决定嘅方法系唔同咯。男仔有时我觉得系会比较理性啲，真系去分析边个好，边度唔好，然之后拣一个好嘅多啲嗰个去行。但女仔好多时咧系即系靠感觉啊，靠即系同埋，我觉得有时会好多顾虑，会唔会有顾虑埋人哋点谂啊嘅感受啊，或者出嚟嘅结果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嘢？即系好多咁嘅顾虑，所以成日。感觉上个女仔系难啲做到一个决定咯。
1: 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个女士，但系咧我自己嘅决定咧，我会系先用一个主观角度，我偏向主观角度做决定先嘅吓。咁、做完之后咧，跟住咧我就会用理性去收拾残局。咁、所以大家就明白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偏向唔俾自己去后悔。唔俾自己去即系做完一个决定之后，我唔会俾自己去容易后悔嘅一个人。咁但系当然咧，决定唔一定代表你做得啱咯。咁但系咧，我又唔系一个拖泥带水嘅人，即系我唔会拖到最尾嗰一刻先至会去即系做下一个决定嘅。咁所以变咗就我会系即系譬如好简单咁，譬如买一层楼咁样啦，即系嚟到加拿大要买楼，咁要买地方住咁。我都曾經係一個即係如果主觀角度咧，我其實就好想住嗰啲叫做咩，即係住翻 apartment 嗰啲咁樣啦。咁嗰啲唔使我做好多功夫嘛。咁但係喺理性角度咧，就話我聽話 apartment 係唔升值嘅噃，要佢個投資冇嘅噃。咁你一定要揾啲咁，即係變咗你呢、這個咪就喺你個嗰個價，即係你有個決定上面自己去收
0: 點樣去取捨咯，就
1: 點樣取捨啦。咁我最后尾都系咧，主观话俾自己听，我中意嗰笪地方，我就行去嗰度睇有冇啱我嘅嘢，咁然后去选择咯，唯有就系咁样啦。
2: 嗯，
0: 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去决定每一样嘢，我觉得唔好，即系好似唔好谂太多。
1: 嗯，
0: 我觉得有时你只系你觉得好，同埋有时有随时我哋话基督徒即系祈祷，有啲祈祷完之后，我觉得你仲要系你觉得平安嘅。即系你冇话死啦！我做咗个决定系周身唔安乐嘅时候，咁你咪 go ahead 都去做咯。即系所以有时我哋都成日都会提自己，就系话我哋做咗我哋嘅本分事后，咪等候神嘅安排咯。咁但系好啦，当即系我哋又话咁容易去做，即系即系我哋有宗教有咁嘅方即系咁嘅思维嘅时候，容易啲做决定，令到自己开心啲嘅时候。但系如果当你未信主之前，你决定点样做个决定咧？
1: 好多时候咧系嗌交嗌翻嚟嘅，我记得嗰时咧同我个先生一齐嘅时候咧，咁点讲咧？即系譬如好多时候买一啲嘢咧，我先生系真系极度理性嘅人，佢会真系会衡量晒所有嘅优点缺点啊，比较晒啊，即系甚至乎你买一个即系好简单，最近我哋买一个影相机啦。咁佢真係咧上網 check 曬每一個相機嗰個優點啊、缺點啊、個價錢啊、個比較，咁差唔多畫咗一個好工整嘅一個 chart 出嚟，話俾你聽。A company 係鋪啊呢樣嘢，B company 鋪啊呢樣嘢，跟住價錢係咁。
0: 好悶。
1: 係啦，冇錯啦。咁
0: 好悶。
1: 跟住咧，我就話究竟買定唔買啫？跟住佢又咯，佢又選擇咧，就話交個抉擇權俾我。你話啦，老婆，你買唔買啦？
0: 假民主。
1: 跟住話。咁我话咁即系点啊？咁佢话买啦，咁啊最后尾佢就话买啦，咁 OK。咁买咗拍几之后咧，跟住佢就话老婆啊，呢个话事话咧，呢部相机都好贵。加拿大有个好处嘅，有个冷静期嘅，咁啊十日冷静期嘅。咁跟住佢话我哋要唔要啊？咁我话 你话咧，我倒翻转到我话佢啦，你。

0: 因为其实我知佢咧系有少少想。
1: 想
0: 后悔嘅决定啦，佢开始后悔佢自己嘅决定啦，佢想即系觉得太贵啦，可能即系觉得太贵啦呢个相机，咁所以咁变咗诶、我唔知嗱，女仔我就话我都要做啦，我你又问我中唔中意，咁我话中意，咁你而家系买咗啦，咁你想点啊？咁跟住我话诶、我咁我俾翻个权佢咯，我话咁啊，如果诶、你想退就退咯，冇所谓嘅，十日冷静期退咯，跟住但系最后佢都冇退到，最后都冇退到，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男仔同女仔喺睇。或者作决定嘅时候咧，系有唔同嘅。
1: 咁你因为有 B B 嗰阵时候，有冇后悔？呢啲冇十日冷静期嘅，呢啲冇得冷静。
2: 有十个月。
1: 因为咁啊，咁啊，仲要而家阿咩话养个 B B 要400万。
0: 系啊。
1: 你谂下，
0: 最基本要求咋？
1: 仲贵嗰部相机。
2: 但呢个摊场嚟玩啊嘛。
1: 咁咪咯，你成世为个打工啊，咁咪。
0: 你为个仔打工啫，你而家，哇！你唔好话，你如果你而家你已经有个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又开心，系咪？你哋嘅家庭又开心，又多个小朋友喺度，呢个又唔系用
2: bonus 嚟，
0: 系咯？
1: 唔系，反而我有一样嘢就系话，我而家譬如话我好似话买嘢，买好定唔买好咧？我第一我谂就系，第一我需唔需要？第二我谂下我能力俾唔俾得到？我系需要嘅能力俾得到嘅，咁咪仲谂咩啫？即系我都唔需要去话。去即系最多我咪睇下等，我又唔系咁即刻需要住，我咪等下减价咯。我即刻需要嘅，我咪唔使等咯。即系我如果我抉择就好简单嘅呢啲就系、是。咁就系话你话小朋友咁，其实唔系话去话几多钱去做个决定养我点样养个小朋友话哦我冇400万啦，我决定唔要啦。即系我觉得只要我唔好摆个决定唔好摆咗喺金钱嗰度。我反而呢样嘢我决定系摆咗喺。嗰、那個完整嘅家庭，嗰、那個即係嗰個 foundation 嗰度，我覺得一個家庭完整嘅，我覺得應該係有個小朋友嘅。而我個決定就喺呢一度出嚟咯，即係話我如果我有一個 complete 嘅家庭，我覺得我要有一個小朋友先叫 complete 嘅。即係我
0: 覺得會唔會有人會即係徵詢下你啲意見咧？即係話啊，我而家有個咁嘅決定好唔好咧？即係舉個例，譬如我有個以前有個朋友咁，佢
1: 即係點啊？我唔會要小朋友咁樣？
0: 唔係，我話即係佢結婚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話其实咧，佢有两个男仔追紧佢嗰阵时，当年有两个男仔追佢，阿 A 咧就一个咧系好花 fit 型嘅，阿 B 咧就一个好家庭型嘅，咁佢同我讲，但阿 B 咧就大佢好多嘅，阿 A 咧就同佢同年嘅，咁所以佢就同我讲话，其实咧你会唔会可以俾到意见我咧，即系究竟我应该拣阿 A 定拣阿 B 咧？咁，哇！嗰时我几惊，我结婚、啊。一世个波，
1: 我都一样嘢就系俾翻个权佢自己拣，唔系你帮佢拣。
2: 佢结婚嘅时候仲拣紧啊？
0: 系唔系佢嗰时系开头拍拖，即系开始拍拖，究竟佢即系同边个高应该？即系头先，
1: 即系应该拣边个开始好？
0: 拣边个开始好？即系其实两个都追紧佢，咁但系
2: 咁有一拣好，咁有一拣
1: 唔系？只不过日日我要俾翻转头佢，就系、是、即系佢问你，应该俾翻个决定权喺佢度。
0: 唔系嗰时我咪做咗一样分析咯，就系、是、咧坐低嗱。不如咁样嗱，坐低，我又唔敢讲喎，我又唔敢做决定喎，因为我惊即系女人。
1: 冇啊，呢样嘢唔可以做决定，唔可以帮人做呢样嘢。
0: 我就坐低话，嗱，我哋画鬼脚，咁啊坐低嗰时好中意画鬼脚啊嘛。嗱，阿 A 咧，你觉得佢有咩好？阿 B 你觉得佢有咩好咧？咁啊列晒出嚟，跟住就话你唔中意 A 嘅乜嘢，唔中意 B 嘅乜嘢，咁啊真系咧逐啲减啦，减咗啲咧，佢觉得 end up 咧就好似系阿 B 赢咗，所以阿 B 咧就同佢结咗婚。
2: 都正常。
1: 唔系，我发觉唔可以咁样去拣，因为始终你每个人佢话佢中意嗰样嘢，可能佢有一日都会冇。
0: 嗯，
1: 即系我有时开头我都会谂就系，我拣个有钱定冇钱咧，即系我拣女朋友，揾个有钱冇钱咧，拣、个靓定系唔靓咧，即系呢样嘢建立唔，即系你唔系永恒嘅咯，呢样嘢系，即系佢今日有钱，佢有一日破产咧，佢、今日靓，但又俾人毁容咧，即系呢样嘢你唔可以建立喺呢一度，即系唔可以话我中意乜嘢唔中意乜嘢，只不过就系话通常出拣一个人，我觉得人一样嘢改变唔到嘅就系佢性格。你系中意边一类型嘅人？佢系花 fit 嘅，你点改佢都系花 fit 嘅。佢系家庭型嘅，佢唔呢样嘢破坏唔到佢嘅，即系佢一定会系专注喺家庭上边。咁你系中意花 fit 型啊，定系中意家庭型？
0: 即系
1: 我觉得咁样系反而仲好过。
0: 但系分析咯，即系好似你咁讲咯，即系我哋分析究竟你最后尾你选择一个，即系学你话斋，即系其实分析到最后尾就话。花 fit 嗰个咧，可能咧你将来顶唔顺佢，可能佢除咗对你一个咧，可能真系用情不专啊，或者点样？家庭型嗰个可能好闷，但起码佢个用情专一啦。咁即系结果我都冇同佢拣啦。哇！咁你自己谂下，你中意嘅边个啦？咁即系我最后尾个波都掟翻俾佢。
1: 其实有啲人最憎就系话，其实两个窿画得几好、
3: 啊。有机网上电台。

0: 四小時不停播，甜酸苦辣人生見證，
1: 清炒四季豆，
0: 司徒老師不一樣的輔導，
1: 放盈西瓜，
0: 生活體驗聲音專欄，
1: 再生紫說話，
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話，
1: 男人虛女人堆，
0: 百分百純音樂享受，
1: 歌聲救地球，
0: 輕輕鬆鬆笑談時事，
1: 時事隔三聲，
0: 每周專題探討人生大小事，
1: 溫室效應，
0: 淨化心靈，感覺煥然一新，
1: 綠色之間，
0: 只要你敢問， Philip 一定敢回答，
1: 敢問敢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

0: 系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睇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50%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截查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0: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堆，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好在今天我们都三个齐齐整整地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想过要回流，但我有很多朋友呢来了十年八年之后呢，又即係觉得加拿大好似都唔係佢哋想长期留低嘅地方，咁又是即係爬美拉箱咁样就返香港，又
7: 成家人咁啊。
6: 不过就嗰啲多数冇細路仔嘅，但我见过有啲都係真係带埋細路仔咁样，啲細路仔都唔係大添嘅，都仲读緊小学啊咁、又是全家又一次大迁徙，咁其实我都觉得即係几戥佢哋辛苦囉。
8: 多數呢啲人咧，我自己覺得係冇好積極咁樣融入嗰個主流社會。即係當你係發覺好似你係一個寄居暫時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回流
6: 嘅。心態嘅問題，
8: 同埋你要嗰、那個移民，我自己覺得係要好破釜沉舟
6: 嘅。
8: 要屋都賣埋咧，你係冇得翻去嗰時候咧，你就要一定要喺嗰個地方生根啦。如果你仲留有少少嘢喺個原居地嘅時候，你好容易回流嘅。
6: 但我見過有啲個案咧，真係原本就係即係連屋都賣埋噶啦，
7: 揼曬根噶啦。
6: 係啊，但係到最後咧，我諗係我諗佢哋係對依邊嘅生活真係攞唔到滿足咯。
7: 其實我見
6: 佢哋就真係
8: 咧，我諗係其實真係呢邊嘅生活係即係喺美加加拿大生活真係好滿意㗎喎、
6: 可能個男人，我諗主要男人啦，因為呢
8: 事業
6: 係啊，事業佢哋覺得即係冇得發展啊，即係佢哋覺得有種懷才不遇啦，或者係佢嘅才能喺度唔能夠發揮得最好，咁可能喺呢度有一個好舒適、好他條嘅生活，但係呢個唔係佢生活或者生命嘅目標，亦都唔係佢生命嘅滿足咯。咁如果啲細路仔又唔係好大嘅時候，咁佢哋又有啲又咁樣覺得喎，有啲父母又會覺得，哎，原來嚟咗北美，原來冇機會嘅，原來係亞洲啲機會大咁多嘅，尤其是而家即係有個我唔知係咪假象啦嚇、即係初初香港人移民就話避咗九七，咁九七之後又好似樣嘢都穩定啦，樣嘢都開放啦咁。咁啲人又會覺得，其實加拿大有咩好啫？原來依樣又做唔到，嗰樣又做唔到，嗰邊又經濟發展得咁好唔好噶啦？即係佢哋只係睇見好嗰一面，又睇唔到危機嗰一面。
8: 同埋有好多人話，趁我而家仲未太老嘅時候，我由頭再嚟嗰度講一次。我都有朋友試過回流係點樣咧？喺香港個股市好繁好發達嘅時候，佢哋話呢度都橫掂冇嘢做，我淨係翻去炒股票都掂啦。
6: 香港係
8: 啊，
6: 香港阿伯阿婆都炒股票。
8: 係啊，我幾個朋友話翻去就係炒股票，佢都話唔使揾翻嚟。
7: 佢炒樓、炒股票就已經搞掂。
6: 香港可以。
8: 嗱，講一樣係即係即係唔係幾好嘅心態，但係都值得講嘅。我諗好多人嘅心態就係、譬如好多係九七移民嘅人咧，佢多數譬如女人嚟講咧，好多已經係到幾高位㗎啦。咁九七嘅時候，轟一聲走咗好大批人。所以在香港那裡很多中空的那些階層的人，所以呢升那些人呢其實是未夠班的。未夠班，即是臨時什麼人都沒有，那當然升你的助手，甚至有些秘書都升了上去上面。我那些回流的朋友呢就說好激氣啊，回到去那時候你秘書而已，回到來看到那些嘴臉啊，他說即回到來移民好好啊，即是移民即他只扮嗰、那个扮嗰个老细噶，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即系回流翻去系
7: 俾人奚落，
8: 系啊，奚落得好紧要。 嗰个人

0: 你就明知佢未夠班嘅，可能臨走嘅時候咧，你仲落咗幾句説話就話此人不宜升佢職咁啊！你咪廢咯呢樣嘢。咁我有一班朋友回流翻去嘅時候，就警告翻嗰啲準備回流啲人，就話千祈唔好翻翻你舊時間公司或者機構去探你嗰啲同事。佢話你會好激氣，好激氣嘅。
1: 如果你唔係回流，係淨係翻去探親探朋友就冇所謂。
0: 冇所謂，
1: 回流就等一等。
0: 係啦，係啦，即係你真係我講到呢樣嘢，雖然係好心底嘅話，係好衰嚇，即係係好衰，但係。都要值得讲一讲，即系呢样嘢真系好硬噶，好硬住个
2: 不吐不快啊，
0: 好硬住啊。
1: 其实咧，我觉得人系好得意嘅，我觉得人咧系好多时系自己呃自己嘅，即系譬如我觉得我哋真系要谂清楚，无论你去边笪地方都好咧，即系自己系要先谂清楚你去嗰笪地方系为乜嘢咯。即系当然，如果我哋移民嗰班只系为咗逃避97一个唔稳定嘅政治局势咧，咁就好容易就系话个政治局势稳定翻嘅时候，你就会想翻去啦。但系跟住个政治局势又变化，你又想走啦。咁但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永远都冇结果嘅迁徙嚟嘅。咁亦都系唔可以落地生根，亦都系一个永远嘅痛苦过程。但系如果譬如我哋移民嘅目标，好似我同阿静咁样，唔系只系为咗政治。嘅不穩，而係我哋真係喜歡另外一個居住環境，另外一種生活嘅模式嘅，另外一種生活嘅態度嘅。譬如我就好討厭香港嗰種單係講
2: 急權勢
1: 啊，急功近利啊，即係一味睇錢睇得好緊要啊，連教仔都要係教佢賺錢啊，教佢點樣同人哋競爭啊，即係人係需要競爭，呢個係弱肉強食嘅世界，亦都係一個自然被淘汰嘅世界。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我哋嘅價值。咁即係當我哋係要識得重視自己嘅價值嘅時候，我就會好討厭香港嗰種生活。係
0: 啊，係啊，係啊，淨係做人情啊，即係佢淨係出去食飯啊，嗰啲飲飲食食啊，你都覺得好無謂噶，真係好無謂到極點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咁同埋香港好似其實香港人都知嘅，即係你錢你係揾到好多，但你都冇時間去享用啊。譬如你工作時間會好長。好忙碌吓、啊，即系压力好大。住嘅环境好狭窄，空气又染污咁，即系我咁样讲，好似即系好唔好啊？咁好似我自己喺加拿大嘅时候，觉得香港好唔好？但系即系加拿大都有加拿大嘅唔好。譬如我哋有一集有讲过，加拿大其实好闷啊，好慢啊，
0: 同埋个人真系慢好多。咁翻到去人哋讲，人哋笑完嗰个笑话，我哋先话笑乜嘢啊？
1: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移民定回流咧，其实真系要成个家庭，即系就算你两夫妇都系噶，你两夫妇都系一个单位嚟噶嘛，唔系一个人啊嘛，系咪？如果有埋细路仔嗰啲咧，更加要成个家庭咧，即系好好地，即系要我哋最兴讲就话，如果你要决定究竟做唔做一样嘢咧，要将嗰啲正与负列晒出嚟，咁然之后你先睇到咧你自己。點解想移民或者點解你要回流？
2: 喂，其實你又點睇呢？即係我哋講開有移民啊，有回流啊，咁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呢個現象都存在喺度嘅，就係、是、所謂太空人啦、啊。咁老公鍾意香港喎、啊，你返香港做嘢啦；老婆鍾意喺加拿大喎、啊，因為覺得安逸啲喎啲生活。啲細路就話：，爹哋媽咪，你哋鍾意香港，你返去啦，我喺度讀書啦。即係其實成個家庭咧就分散曬。
1: 我反對嘅，
0: 一定係、
1: 其實咧係發生過喺我哋家庭。因為呢我先生移民之前是一間瑞士資嘅，即係瑞士投資嘅公司咧，係做行政嘅。咁當我哋啱啱移咗民之後，都一年到嘅啫。其實第一年好辛酸嘅，即係大家一樣噶啦嚇。咁因為我哋又唔係拎好多錢過嚟嘅，咁總言之就係好辛酸嘅第一年。又未有一份好嘅工作。
2: 唔好講到辛酸咁慘，
1: 辛酸嘅，唔係係辛酸㗎，喊㗎，係
0: 辛酸，
1: 係啊，喊好。你咪後講咧，你唔夠時間講咁多啊。依啲我哋咪後分享，係好辛酸話俾你知。即係我哋已經係唔係話即係我哋都叫做有屋賣咗屋過嚟㗎啦，但系都系好辛酸，因为我哋唔系最有钱最有钱嗰班。咁咁跟住咧就系、是、佢哋公司咧就要喺新加坡开分公司嘅。咁系真系打电话过嚟问我先生咧肯唔肯过新加坡系同佢哋即系开拓呢间新公司，就系即系坐 CEO 个位嘅。 咁但係當時我哋係真係家庭會議傾過啦，即係就係嗰種心態啦，我就係講啦，究竟我哋移民嘅目標係乜嘢呢？

0: 只是想搵多啲钱啦，定系咩叫一个好啲嘅家庭生活咧？系咪个老公搵多啲钱你就好啲嘅家庭生活咧？咁我哋两夫妇睇法好一致嘅，即系话虽然当时我先生未有一份好好嘅工作，甚至未必系固定嘅工作，咁但系我哋开完会倾，唔系开会咁严重啦，即系倾过之后就系话，我哋唔要咁样，为咗咁样去分开，
1: 苦都要苦埋一齐，系啦，虽然好老土，
2: 真系好啊，我毛管冻啊，知唔知？
0: 唔系应该系真系，系啊，咁变咗我哋就觉得无论系即系苦与乐吓，咁我哋决定咗移民。我哋亦都
2: 一齊面對嚇，
0: 唔覺得咧係要夫婦同埋同啲兒女分開，即係其實無論男太空人，我亦都見過女太空人，即係無論邊個喺度飛都好咧，都係你要同你嘅配偶同埋你嘅兒女分開嘅咧，嗰、那個家庭係完全唔完整嘅。咁即係何必咧？你點解係只係為咗揾個多咗啲錢？你以為有供給佢哋多一啲好好寬裕啲嘅生活，但係其實背后你系牺牲咗
1: 爸爸，冇咗个妈妈喺度，
0: 牺牲咗好多嘢、
1: 我都觉得系，即系始终喺埋一齐会系最好嘅。
0: 但系大部分人唔系咁谂，
2: 系咯，系啊，即系个价值观问题。
1: 因为佢系啦，就价值观，即系大家觉得系钱系最
0: 紧要，
1: 通常系钱系最
2: 重要。同埋男人会觉得佢个事业好紧要嘛，所以佢哋宁愿抌低个屋企。个老婆同啲仔女咧去面对一个新环境，即系唔正如你讲啊，即系唔能够同甘共苦咯。
1: 同埋你会将大家放入好多试探里边嘅。
2: 绝对系。
1: 譬如话个男人喺香港，梗系啦嘛，都佢最寂寞嘅时候，咁点样咧？即系点样咧？如果有人投怀送抱嘅时候，
2: 咁实会遇到
1: 噶，实会噶嘛，系咯，实会嗰、那个时候就会好麻烦。同埋我譬如话我喺北京做嘢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男人系被派去北京，咁嗰啲太太有啲喺香港啊，譬如有啲喺新加坡嘅时候，我就成日发觉一样嘢咧，就系个丈夫有时会打电话，尤其是留翻个丈夫系一个人喺某个地方，个丈夫有时好寂寞，或者佢自己觉得好气，即系气馁嘅时候，佢就会打电话俾老婆。通常啲老婆点讲啊？长途电话费贵啊！收线啦，收线，冇嘢啦，冇嘢啦。
0: 而家可以用 Skype 啦。
1: 系啦，而家就好好多咯，系啊。咁即系我觉得有时我翻去嗰个原居地，我就同有时同佢哋一齐见面，我就话你千祈唔好讲几耐，咪讲几耐咯。你咪当呢笔费用系维持感情嘅费用咯。哇，佢打得俾你系，梗系有样嘢好想念你吓，或者好寂寞，或者公司有啲嘢佢好激气，佢未必讲嘅。你咪由佢咿咿呀呀一轮咯，咁样
2: 吓，
1: 即系好多你真系冇办法要被逼。譬如话我而家系我有好多原因，我要被逼我丈夫喺新加坡。我哋系唔悭长途电话费噶、完全嗰时冇用 Skype 嘅时候，都要节衣缩食，我都要同佢倾电话。
0: 系啊，我出门都系噶，我哋日
1: 一定要噶呢样嘢，要好坚持啊！
0: 分享下嗰日做咗啲乜嘢啊？
2: 系
0: 啦，问候啊，
1: 或者今日我好激气啊，嗰
0: 个
1: 人
0: 好紧要，
1: 好紧要噶。
0: 因为咧，你有呢个联系嘅时候咧，即系你仲系觉得喺埋一齐，因为你虽然系 physically 唔系喺埋一齐，但系精神上、生活上，你哋都系交流紧。
1: 倾闲偈都好啊，我头先煮咗个味咩餸，煲弄咗咁，
0: 或者嗌交都好噶，顶两。對嘴
1: 即系同仔女又系咯，譬如阿静，你同啲仔，我即系觉得成日都要通下个电话，呢个先系一家人。你冇有时冇办法，你都要咁样。咁我另外掂一掂添啫，我就觉得好多后生仔咧，系尤其是加拿大或者加拿大比较严重啲，就好中意回流香港。即系暑假爸爸妈妈带佢翻去咧，佢就觉得哇，香港好正啊咁样。咁其中一个原因咧，我就想特别提出就系、是。你翻香港嘅時候咧，你啲 uncle auntie 咧去參觀佢公司，佢而家話：哎呀，加拿大好嘢喎、中英文都使得，我翻嚟做嘢啦。你唔好信以為真啊！你真係一八大學畢業嘅時候，你就撲去個 uncle 間公司，個 uncle 未必請你。
0: 係啊，
1: 同埋加拿大嘅學生有度弊咧，就我哋想講移民嘅時候習慣咗就係、是，我哋嚟到呢度根本上好多加拿大嘅年輕人。系冇围即系围住嗰啲主流社会，英文系唔得噶。冚唪讲晒中文，仲系唱香港流行曲，睇香港人嘅杂志，仲睇翻漫画添。你翻香港，你根本上你样样嘢都比唔上香港人嘅拼搏，你嘅英文亦都唔好得过香港好多人。所以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后生仔都要。 留意一下 Uncle Auntie 是挂在嘴边就说回来的做事啦。
0: 啱啊，即是不要俾啲大人，有时啲大人是他哋个单方面的想象咯，因为可能有个别一两个例子又真的有啲裙带关系呢，一返去就有份好工。但大部分都唔係，因為我仔咧就話過俾我聽，譬如佢嘅同輩朋友咧，有一啲都係諗住翻香港闖一闖嘅，到最後都係喺路上派 flyer 啫。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堆》。因為有信，
4: 因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從此有望，
4: 從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拉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

0: 各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卫生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

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是阮薇女士所写的撒种，它的内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用撒种的比喻对门徒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听到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听完之后未回到家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有些听到这个真理之后想去追求，但是因为患难和逼迫来到的时候令到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真理，有些他因为世界上面思虑的钱财和名气，亦都是好像一些在荆棘的丛中的种子一样不能生长，唯有有些人听了这个真理他当是宝一样，他继续去追求这个真理，跟随着耶稣的脚踪去行他人生的路，这些就好像种了一些好土壤的种子一样，发芽成长，可以生出100倍、60倍、30倍的好果子。你是哪一种果子呢？但愿你都是神所喜悦的好果子。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撒种吧。

0: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呢，是有关一对看起上来似乎是平淡，却是过住幸福婚姻生活的夫妻的故事。在这对恩爱夫妻的故事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几项幸福婚姻的基本秘诀。我们每一样来看。第一样是了解对方。这对的夫妻他们结婚四十几年了，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段的关系。他们自年少的时代已经是彼此的认识，因为他们大家都是邻居，有很多的来往，对对方是非常的了解，后来亦都自然的结为夫妇。当然他们结了婚之后就继续的去了解对方，就建立在之前那个了解的基础上面。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不会过

於堅持己見，而使到婚姻關係陷入僵局。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有自己的做事的方法，看事的方法。當然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婚一起的生活，自然就會有不同的地方，就可能就會是有摩擦的了。而我們看到這對的夫妻，他們結了婚之後，雖然都會因有不同的意見而有時都會有爭拗，但是從來都不會過於堅持己見而傷害彼此的關係，即他們那個的不開心呢，都不會讓他們呢是即個關係呢是冷淡，並且呢是他們的不開心不會給他們很耐的時間，他們都很快脆，大家呢就能夠和好了。第三，我們看到他們夫妻呢有很好的溝通，正如他們自己說的，在生活的裏面有商有量，而透過溝通去達至共識。這個是幸福的婚姻呢一個很重要很基要的元素，就是有良好的溝通。剛才以上的第二點講到衝突的化解，亦都是婚姻呢幸福婚姻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第四方面，我們看到他們夫妻的角色互補不足。在他們來了加拿大之後，太太因為身心有軟弱的地方，而丈夫呢就願意呢是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去幫手去煮飯，甚至呢是維持了很多年，到今日都是這樣。而特別我欣賞做太太的，她提到她說他們為了家庭的合一而同心同行，這個很難得的。第五方面，我們看到這個家庭呢，他們雖然父母讀書不多但是他們來了加拿大之後呢，他們願意開放接受外界，在這裡來說他們接受教會的幫助和支援，以補他們家庭裡面的資源的不足。他們移民來加拿大之後，雖然自己受的教育不多，但是因為呢參加了教會，使到自己和子女呢是能夠是學到更多的事物，他們願意的接受幫助。這個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家庭來的。我們知道有些家庭呢，我們中國人都有句說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們家丑呢就要不出外，即是外傳，有時呢我們自己家庭裡面的問題，我們家庭裡面的不足呢，我們都不，有時呢我們為了面子，為了不想被人知呢，我們呢都不願意去開放呢去接受外界的幫助。第六點好重要，他們夫妻呢有共同的信仰的生活。我們聽到他們夫婦都是基督徒，他們來了加拿大之後，他們接觸教會，他們就慢慢的就成為基督徒。他們成為基督徒之後，他們很樂意的去學習這個基督信仰的道理，他們很重視基督的信仰，願意聽從聖經的教導，在他們聽從這個聖經的教導裡面呢，他們就會願意在夫妻關係裡面呢是放低那個自我，不會堅持己見以神為中心，而呢這個他們共同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就給他們家庭呢所需要的基礎意義和資源。而且他們不單止他們自己，他們是基督徒，他們

都將呢種嘅信仰咧，係帶俾佢哋嘅兒女嚇，甚至咧係俾佢哋嘅佢哋嘅孫嚇。咁呢個信仰嘅傳承咧，我哋睇到咧嗰種嘅願望係睇到佢哋對呢個信仰幾咁嘅重視。第七，因為佢哋信仰嘅緣故嚇，佢哋兩個都係基督徒啊。聖經講到神係愛嘅源頭啊，我哋人能夠懂得彼此相愛，都係因為呢個愛都係因為神而嚟嘅，都係從神而嚟，因為神係愛嘅源頭。神係愛嘅源頭，於是呢對夫婦佢哋就共同努力嘅，刻意去實踐從神而嚟嘅愛。咁佢哋咧就會做到呢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彼此嘅委身。在個關係裏面去委身，就是話不會令到有任何的事物去動搖他們彼此間那個的愛。在他們的分享裏面，我看到他們說愛是什麼呢？他們說話愛是珍惜和體諒對方。愛呢就不是只得個講字，不是只喺口頭，即係掛喺口頭邊成日話啊我愛你啊，我點點點啊咁，而係用行動去實踐去表達呢一種嘅愛。佢哋特別提到嘅係珍惜同埋體諒對方，為對方著想，係互相嘅關心，唔係淨係單方面嘅啊，丈夫對太太，太太對丈夫。都是彼此的關心。而委身的重要是因為我們看到一些研究都告訴我們，幸福家庭的成員他們致力謀求彼此的快樂和益處，即是換句話來說，就是這種委身是他們不會自私的，他們會為對方著想，並且是很刻意的去做一啲嘅事情，去使到對方感受到快樂同埋幸福。總括嚟講，佢哋都提過啊。從基督教嘅角度去講，我哋睇到夫妻佢哋二人咧，係活出新約聖經裏面啊，都有好多人好熟悉嘅一個稱為叫做愛嘅篇章，喺哥林多前書第13章嗰度。講到有關愛的教導，第四節至到第七節，我想到在抽了其中的那幾方面，我覺得看到在他們夫妻的關係裏面，他們真的做的，也都做到了。那裡講到愛是恆久忍耐，愛是仁慈的，愛不會去妒忌，愛亦都不是去自高自大，愛很重要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自己那个感觉良好。爱是容忍对方，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对方的过犯，而只是为了按照真理而行去欢喜。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哋睇到呢一对嘅夫妻啊，佢哋其实係好踏实嘅活出呢一种爱嘅关系，因此呢上帝祝福佢哋呢，俾佢哋有幸福嘅婚姻嘅生活。第二个嘅故事係媽媽同患重病嘅兒子同行嘅故事。呢個故事係有關，因為媽媽佢因住兒子近年呢係發現呢係患咗呢一個癌症。喺佢嘅仔呢接受治療嘅期間呢，佢要去幫助佢嘅仔照顧佢嘅孫女，並且咧係支持佢仔嘅家庭。喺故事裏面，我哋聽到之後，個仔呢個係大仔一度嘅康復

而做細佬妹嘅都為到阿哥嘅康復好歡喜快樂，佢哋去探望佢，咁咧睇到咧一家人嗰個嘅愛喺當中。不過好景不常，之後大仔嘅癌病又復發，而需要做手術同埋電療添。而喺呢一個過程嘅裏面，曾經因為所需要嘅費用一度延誤發放，而治療可能要押後。但係好奇妙嘅，經過做媽媽嘅懇切嘅祈求，神彰顯大能，使到所需要嘅費用及時能夠發放到去醫生嗰度，使到咧手術咧能夠如期舉行。不過最近兒子佢體內咧被發現仍然嘅係有呢一個癌細胞存在，但係作為媽媽嘅佢係一個基督徒，佢經過兩次神好奇妙大能嘅保守佢嘅兒子，佢亦都學習咗信靠，冇以前咁恐懼同埋憂慮。而做媽媽嘅亦都希望兒子願意真係真心尋求神，早日嘅能夠得着耶穌基督嘅救恩，能夠以神呢為佢人生危難時嘅藏身處。呢個故事呢對家庭嘅人倫關係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勵呢？我睇到有三方面。第一，呢個係一個有愛互相關懷嘅家庭。家人有難嘅時候，家庭成員係動員起嚟，匯聚佢哋嘅資源起嚟，去幫助同埋扶持有需要嘅成員。我哋睇到做媽媽嗰個係非常嘅愛佢嘅兒子，喺佢兒子接受治療期間，好願意嘅付出精神同埋時間去照顧同埋支持兒子嘅家庭。做弟妹嘅亦都好關心哥哥嘅健康，主動地去探望哥哥。我咁講呢，好似大家覺得好似係咁有咩咁出奇呢咁。不過現實上其實呢啲有愛互相關懷嘅家庭唔係必然有嘅。我個人認識呢，本地有一個嘅家庭，嗰個做哥哥嗰個好有錢，係一個富商，有好大生大嘅生意，但係聽講佢最近患咗癌症，佢都唔俾佢自己啲兄弟知道。點解呀？因為佢哋兄弟嘅關係一直都唔好，大家好少來往。因此呢，我哋睇到當家庭嘅成員有難嘅時候，嗰啲兄弟姊妹亦都唔會，亦都唔能夠守望相助。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係一個福氣，係一個難得嘅一件事嚟。第二點，我相信呢，媽媽呢個做媽媽嘅係基督徒，佢對神嘅信心，對兒子嘅康復係有幫助嘅。雖然呢兒子到而家都仲未信主，我哋知道從研究裏面話俾我哋知，信心能夠為人嘅心靈帶嚟正能量，同埋對疾病抱住積極樂觀嘅態度，係能夠促進康復嘅過程，係有甚至係有呢一個治療嘅功效喺度。並且我哋睇到真係唔單止係信仰，信仰嘅基礎，信仰嘅來源，我哋講緊基督信仰，係真係有一位又真又活嘅神，耶穌基督。呢個神佢垂聽媽媽嘅禱告，特別喺個仔即係病發嘅時候，即係再病發嘅時候。
佢要做手術同埋接受呢個電療嘅時候呢，神聽媽媽嘅禱告，使到保險公司能夠及時提供所需要嘅嗰個嘅醫藥費。第三，但另一方面，媽媽自己嘅信心係唔能夠取代個仔佢個人對神嘅信心嘅。雖然媽媽嘅信心好堅固、好大，但係唔能夠代替兒子佢自己對神嘅信心。而且家人嘅關愛同埋支援，無論係幾充分都好啦，都唔能夠完全幫助到患病者面對人生裏面嘅嗰啲唔能夠避免嘅生老病死。最終病者必須佢個人相信接受主耶穌基督嘅救恩，同嗰位掌管宇宙萬物嘅又真又活嘅神建立個人生命嘅關係，佢先至能夠得到從神而嚟嘅嗰個永恆嘅盼望同埋承載苦難嘅能力，而靠著呢一個嘅呢啲嘅資源，佢能夠倚靠神面對人生中嘅苦痛生死。所以我哋睇到，即係信仰喺呢一個家庭嘅點樣去面對危難嘅裏面呢，係佔住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我哋都希望呢個做仔嘅，佢有病嘅，佢能夠有一日佢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成為基督徒，讓佢能夠面對人生種種嘅苦難。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了。而且也可上到去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今天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灵命日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

0: 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说，公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公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

0: 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礼拜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与阿曼就霍杰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并未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德克兰目前与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报道，六艘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3点，升了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3,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87.86 美元，卖出 4088.37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實係好難得噶，我約咗呢個嘉賓好耐噶啦，終於都可以邀請到佢嚟錄音室。咁又喺錄音室裏邊咧，就有簡詠雙姊妹 Angela。
3: 你好，
2: 歡迎你 Angela。
3: 多謝你，我嘅榮幸。
2: 第一次認識你嘅時候咧，就係我當時咧喺 CCM 係幫柏金信。

0: 做呢个义工嘅，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喺电视上面，特别就喺恩宇同你拍嘅电视上面见过你嘅访问。咁当时恩宇拍你咧，就因为你系第一位嘅华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问下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吓，你系被指派，系咪因为当时你喺华人嘅圈子系好有声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系点样指引你由香港嚟到呢度，成为唐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咁请你分享。
1: 其实一啲都唔重要，我只系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嘅嘢啫。咁咧，其实入籍法官嗱，如果喺世俗嚟睇咧，就好似即系个名好好大。其实我不嬲都认为我只系一个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日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咁结合信仰同我嘅训练啦。咁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唔到，都系 God given 嘅。其实就系、是，其实呢个咧系一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即系系任命嘅，咁其实我又冇任何政党啊嘅背景嘅，咁只不过咧我系当时系1986年，咁我移民就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咧就喺中侨互助会开放牛啊，做开放牛。咁因为我相信咧，86年嘅 Vancouver 呢个地区 BC 省咧就啱啱系Vancouver 100周年，当时时大家都记得，如果嚟得耐嘅老华侨咧，当时时温哥华咪举办一个 expo 嘅，咁当时咧亦都香港嗰边咧就啱啱戴卓尔夫人就签咗嗰个回归，当时时系 BC 省系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别企业嘅移民过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个地皮就系李嘉诚买咗嘛。咁当时时其实完全系一个我都谂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华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刚刚 Vancouver 呢度咧有一个空缺系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侨互助会服侍咧，就当时时系好多即系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后，好多时都喺入籍法庭，即系中侨就负责查点啊、招待啊，同埋有阵时都鼓励下啲新移民讲下嘢啊咁样，咁所以当时时觉得系好适合，即系啱啱 fit 啊，即系我又系女性，又系香港背景咁，所以咪选做我咯。咁其实我谂背后都系神为我预备嘅。咁当时时我已经喺中侨做咗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顺命接受。咁结果一做咗8年，两次即系 renew 咗一次啦，即系最初系3年，然后再 reappointment 系5年嘅。咁我好高兴喺其实。最后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系中信啦，当时时咧就系你哋教会系好贤科喺柏金信呢个嘅康复嘅一个协会，咁因为中信嘅地方地点亦都系好适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0: 事实上咧，其实 Angela， 我觉得咧，你喺社区嗰个功劳咧系功不可没嘅。
1: 咁讲，
0: 嗱，你嗰阵时就话系释放，即系咁多人因为即系移民啦，政府就拣咗你做即系首位嘅华人入籍法官。咁但系我谂你嗰段时间已经帮咗好多移民啊，透过中侨嘅工作。其实你喺香港系点解会有呢个嘅？我哋话 calling 啦，系咪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系咪 social worker？
1: 60年代70年代咧，通常中学毕业嘅女仔，我系官立女校毕业噶，通常拣嘅职业咧就唔系教书就护士啊。咁嗰阵时咧就啱啱中大咧就有呢个社会学啊，即系其实我系即系我讲起数手指算起嚟咧，我都算系第一批嘅social worker， 即系 training。其实我乱打乱撞嘅啫。 我读嘅系社会学 sociology， 就唔系 social work。咁 sociology 社会系咧就系、是、比较睇问题大一啲，即系社会嘅 problem 啊，即系

0: 系统性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啊，吓同政策啊或者有啲关系。咁所以我就入咗中大读咗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系于是就入社会系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咗个 master， 都系 sociology。咁就之后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学做 researcher， 因为嗰阵时啱中文大学就有一个 social research center， 就喺嗰度做研究工作，其实都系好开放嘅，好多嘢，我真系一生都系做好多开放又试新嘢。咁咧就当时时系做 housing 嗰方，你知香港有私楼有公楼咁，咁嗰阵时就研究即系 housing 嗰方面。咁当时时即系70年代啦，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嘅，即系差唔多75、76。我離開咗之後先至有嘅，總之咁我當時自覺得，因為嚟過北美咧，即係覺得個環境啊，對個人即係嗰個比較健康一啲啊，即係空氣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即係因為可能太 concern 啦，啊即係覺得香港好腐敗，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即係好有啲黑暗啊咁樣咯嚇。咁所以後來同朋友哋大家傾下，咁又幾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咧就試下入紙啦，申請移民啦咁樣。嗱，我信主其實就喺中學嘅時候嘅，就比較係即係馬馬虎虎跟人去嗰種。咁我到會考嗰陣時嘅嗰個階段咧，就比較 serious 啊，睇好多書啊，重生啊嗰啲咁嘅問題。咁入咗中文大學之後咧，有一個好好嘅團契，即係我嘅造就啦，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團契。咁直至我過嚟讀研究所，都好好嘅團契。你問我點解即係過咗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係覺得即係向往北美嘅生活，同埋香港比較難改變，即係個環境，即係覺得係好系統性嘅問題咧，有好多。咁直至我相信呢10多20年睇翻香港都進步好多。
1: 事實上，對於加拿大人嚟講咧，神將你擺喺温哥華呢個地方咧，係我哋嘅福氣，因為你係開荒流離噶嘛。因為當年咧，嗱，我自己都係早期移民嚟嘅，中橋互助會事實上係幫咗好多人，包括我一家人。我爸爸媽媽都喺中橋度學英文，因為佢要入籍啊嘛。當時入籍，我哋個個都細，係爸爸媽媽要用足夠英文先入到籍嘅喎。

0: 不如就讲下你点样开方流开始咗中桥，因为我谂其实咧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中桥冇钱嘅喎开头，即系点样去做咁多嘢啊？
1: 龙叔而家。中橋都四十幾五將近都有五十年啦，係啊五十年。咁嘅時候，其實就睇翻轉頭咧，即係其實我只係幫手啫，一粒螺絲釘啫。啊，即係 imagine 下七零年代，其實中橋開始咧就唔係我開始嘅，其實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即係專業人士，有醫生啦，啊，亦都當時是有女青年會嘅，裏面咧有一兩個華人嘅 social worker， 咁佢哋覺得嗰陣時係好多新移民，佢哋好多係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係家庭團聚咁嚟，所以好多咧都唔係話好有英文嘅背景嘅，咁所以咧佢哋一班人走埋，即係嗰啲專業人士、醫生啊，有啲律師啊，咁就啲 social worker 走埋一齊，覺得。點樣？因為政府嗰陣時冇而家所謂 settlement 嘅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咧嗰陣時佢哋話，不如我哋申請筆錢，睇下政府 show 俾政府睇點樣做移民嘅工作啦。咁我冇參與，我嗰陣時都未移民嘅，即係大概係73、74年咁啫。佢哋咧就喺就申請到一個三年嘅 demonstration project。咁啊，請到一班嘅 social worker， 因為都唔容易請嘅嗰陣時。咁其中一個你哋都聽過啦，陶太、陶王彦斌嚇 ，Lillian 嚇，咁佢係其中一個啊，有幾個 staff 咁。咁我75年移咗民之後，我先就去到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咧，我過咗嚟 summer， 就係76年嘅 summer 咧，當時是 Regent College 咧。就有一位summer course 就請咗 John Stott， 啊咁我就過嚟慕名嘅 take 個 summer course， 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啊因為我識佢嘅香港嚇、啊，我做 research 嗰陣識佢，咁佢就話喂我轉工啊，你要唔要參加中橋啊咁，咁話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三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三年，即係結尾嘅。咁當時時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啊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繼續啦。咁於是剩翻我一個，最後結果都即係 lay off 咁上下，即係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兩個月，我就失業咗兩個月。係咁，後來就開始翻中橋，咁即係由初做起啦，頭頭兩個人。咁到我走嘅時候，86年入職嗰陣時咧，就應該係30-40人嘅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桥几多倍啊，300-400人都唔定啊吓。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桥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參與，咁當時時啊，亦都係好幾位同工都係。

0: 基督徒，现在都很多，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默默地工作的。是啦，你讲入籍，譬如举一个例啦，即是那时候是很辛苦，即是那些人入籍呢就是喊咁口，即是因为那时候跟现在不同，现在是笔试嘛。见法官是 interview， 又要讲英文，又要懂得加拿大的常识。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情愿唔入籍。咁后来经过 lobby 啦，啲后生啊当然一定要识英文啦，即係日常嘅英文起码都讲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带个翻译啊？咁嗰时中条呢就有一班义工呢就专门带人上去做翻译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总之安全就得啦，係咪？你识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识你冇咁吓怕啲老人家，所以呢就翻译啦。其实譬如考牌车牌都一样的。车牌佢香港已经揸咗几十年车，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笔试唔掂。咁后来可以即係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啊，带翻译啊，咁起码笔试路试佢冇问题啦，即係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後期譬如好似啲職業咁啦，其實我50年都見證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學者，有啲醫生，佢哋留咗喺度，但佢英文唔係好掂啊，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咧，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咧？即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點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嗱，即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啊，我就唔係好正式參與，不過我哋中橋啲波都好落力啊。
1: 嗱 ，Angela， 咁中橋之後咧，你就去咗做兩個 term 嘅入籍法官啦。跟住咧，我知道你就成為咗中華文化中心嘅主任嘅。嗰段時間你都搞咗好多嘢，由中文學校 ，which is 我啲細路去啦，係啦，又做好多嘅節日，同埋你有嗰陣時有加拿大華人博物館。是不是都是你有份去搞出来的。其实你怎样看神将你一个在香港来的女子摆在唐人街，一个都几，我又不可以说复杂，刚才你说 political, 都有些政治因素的，都有些政治原因你要去处理的。还有你怎样看作为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这个职份呢？
0: 当时呢就唐人街就没有现在咁差嘅治安各方面，嗰陣時咧就已經起咗嗰個中華文化中心嘅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嘅禮堂啦，同埋亦都有展覽嘅地方，即係 promote 中華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園一連帶嘅。咁其實佢有 stage two 嘅 building 嘅，就係嗰個博物館。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个好古色古香嗰个呢，喺中山公园隔离嗰个就係、是、博物馆，就係、是、第二期嘅。咁呢就其实因为嗰陣时攞政府分定呢係唔可以传扬福音㗎，即係吓，咁我其实都好想如果有一个即係我啲同工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即係见到佢有困难有阵时走投无路即係去到最后关头，即係譬如精神问题之类，其实如果有信仰嘅帮助呢，就真係对佢係好即係容易啲跨过克服嗰啲困难。嗰陣时我真係好想好希望有一个即係好自由嘅去传福音。讲返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所谓堂所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即係根据姓氏姓陈姓林姓许咁呢就亦都有根据乡下喺边度番禺乜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即係嗰个环境都系都要好懂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关系又要一来又要系大家合作，二来大家有问题嘅时候，有心病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咁。我都好感恩，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啦，即系文化中心改。

0: 亦都系即系 E D 啊，即系嗰个主任咧，即系负责管理嗰位个空缺已经悬空咗好几年咁样嘅。咁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咁我就接手，系即系都既然机会嚟到咁吓，咁我就其实我喺入职法官之后。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暫做咗年零咧，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間公司，就做叫做 info media。因為嗰陣時咧，我覺得咧，政府好多時聽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調查民意啊，啲機構，不過我哋膽粗粗就 form 咗個咁嘅機構，專門咧就係、是、channel 民間嘅民意俾政府。但是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做生意 的人、啊、所以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我就留返俾嗰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嗰个公司，我就转咗去文化中心。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系好多机构，即系唐人街嘅机构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庞大嘅中文教育。咁我接手嗰阵时就喺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啊两个地区，嗰阵时千零个学生。咁我后来就branch out to 即系去 Coquitlam 啊、Tri-City 啊嗰啲。咁我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阵时唐人街冇问题噶，落去啊礼拜六、礼拜日落去啊，即系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系同即系嗰啲老师啊咁。因为嗰阵时点解未起咧？即系嗰个绿色瓦顶嗰、那个，就系、是、因为唐人街有个，大家而家落唐人街知道有个停车场嘅。咁嗰阵时唐人街嘅机构咧，都系好关注要起好嗰个停车场，先至即系筹款嚟到起呢个博物馆咁样。咁博物馆就而家成为一个地标啦，可以话。咁里边亦都有军人博物馆啦，即系其实有一两间房系。系俾大家知道二战嘅时候有好多华人嘅子弟系参战啊，就捐躯咁样，咁佢哋有啲展览嚟到提醒翻我哋后人，咁啊呢方面吓，仲有咪电影节啦，咁因为咧我嗰阵时觉得我喺加拿大睇舞狮多过喺香港。即系嗰阵时，即系中华文化都停留咗喺啲古老嘅旧嘅啊，当然嗰啲系传统，我哋应该保留。但系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好多。咁所以我就胆大大咁样试下啊，搞啲电影节啦，咁样吓，咁又亦都。講下啲講座啦，即係兩代移民啊 ，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異太大啦嚇，咁、所以做下呢幾方面，神俾我啲幾份工作都係訓練我嘅，我其實我一句聖經嘅話語咧，即係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係神嘅 workmanship， 係神造就我，即係。无论喜乐嘅或者艰难嘅，让我经过嘅时候，都系一个成长吓，对我下一份嘅工作或者下一份嘅侍奉又有增长嘅。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

0: 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

0: 合適。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星期五生效。消防處助理救護總長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殺、他殺等非自然情況下，有關命令則不能被視為適用，救援人員會即時搶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條例中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需採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視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又期望病人與家屬有充分溝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一万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3点，升咗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4.9 美元，卖出 4075.54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神都用祂的话来指引我们，没一件事是例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些人出来假借神的名，说是神指示他们去做一些事，结果呢就做出了一些很恐怖的事。这些人可能说神亲口跟他们讲，又或者给他们一些很奇特的梦，在梦境里面指示他们，或者是给他们一些超然的启示，命令他们去替天行。

度等等。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所给我们任何的指示是不会同他的话语，亦即是圣经有抵触或者违背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探讨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大部分人都喜欢讲说话多过听说话。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却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事。神在过去向人讲说话，神是不是在今日仍然向我们讲说话呢？神又用怎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说话呢？我们怎样知道呢？我们今日会分两个部分来去思想。首先是神到底怎样在古时候讲说话的呢？第二部分就是神今日怎样向我们讲说话的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有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做某些事，所以我就去做了。某些事我是讨厌的，我就选择不做。但是作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不是我觉得怎样，喜欢抑或不喜欢，乃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指示是什么，神到底讲紧什么。我们除了顾及自己的感受爱护之外，还要聆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和吩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学习明白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和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前途的抉择、婚姻的抉择，都是影响我们一生一世的。到底我们怎样去做决定呢？我想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抉择都是正确的，有智慧的。过去我们所做的决定有些是对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会错的。大多数是我们事后才发现得到，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是我们几咁渴望每一次的决定都是决定得啱的呢？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参考其他人的意见的，长辈的经验，然后才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睇法呢？我们有没有一开始就祷告神，将事情交托给神，让他去管理和引导我们呢？亦或我们到将要做决定的时候，才将自己的意思话给神知，求神去允许和祝福呢？我们有没有本末倒置呢？很多人都问我怎样才知道神向我讲说话呢？这个似乎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到底神在旧约时代怎样向他的百姓讲说话呢？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看的。当时亚当和夏娃是在伊甸园里面生活，神是用声音向他们讲说话的。神用他们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同他们交谈。后来到了亚伯拉罕，他住在一个异教的城市里面，那个地方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亚伯拉罕起初亦都不认识神，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神。所以神必须要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来向亚伯拉罕讲说话，好让他明白同埋听得见。神藉着天使去到亚伯拉罕那里，神亦都在梦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指引他的路，要他知道神的心意。神到底要亚伯拉罕怎样做，怎样离开自己的家乡，跟从神去神要他去的地方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好像古时的人那样，因为我们有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透过文字所留给我们的启示。根据圣经所讲，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神的作为而逐渐向人发出启示。神开始他救赎的计划，踏出了第一步，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藉着亚伯拉罕去拣选一个民族，藉着这一

个嘅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后嚟耶稣基督就从大卫嘅支派而生。圣经亦逐步向人启示咗神行事嘅进程，神点样按部就班嘅完成佢嘅工作。至于耶稣基督，佢系神最后嘅启示，佢将神具体嘅向世人表露出嚟。透过耶稣基督，我哋可以具体嘅认识神。神喺古时系用超然嘅方法嚟向人启示，佢会用人所能听得见嘅声音嚟向人讲说话，好似佢亲自向摩西讲说话。喺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喺烧住嘅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又向佢讲说话，吩咐佢除咗脚上嘅鞋，因为佢所企嘅地方系圣地。经文咁样讲，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将摩西截停，因为摩西正系想行去前面睇下发生乜嘢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摩西，令他停低并且去观看。但是神却是发出声音叫摩西将脚上的鞋除低，因为摩西所企的地方是圣地。同样，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亦曾经亲耳听过神向他发出声音。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样讲：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神亦向以赛亚先知讲说话，将他的心意话给以赛亚知，并且等候以赛亚的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听见某些人讲，我听到神向我讲说话，是发声的向我讲说话。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些事呢？根据圣经所描绘，这一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的。他是完全圣洁、威严、公义，又是审判人的神。现在如果是向人讲说话，那个听得见的人受不受得住呢？他是不是还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呢？他必然会扑倒的，会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是凡人，而且满身罪污，我们是不配听得见神的声音的。昔日的以赛亚在听到神的声音之后，他亦都感到很战惊。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这样讲：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今日如果有人话佢亲耳听见神发声向佢讲说话，我会非常的怀疑的。当然，我哋唔能够限制神嘅作为，神有绝对嘅主权，佢想点样做就可以点样做，佢行事冇一定嘅轨迹，完全在乎神嘅喜欢同埋主意。所以我哋唔能够话神绝对唔会向任何人发声讲说话。我不会这样局限神的作为，因为在古时候，神的确向人讲说话。但是时至今日，神已经给了我们整本的圣经，是神全部的启示。所以神是不是再需要直接向人发声讲说话呢？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了。神除了向人发声之外，神还会藉着梦来向人传达他的心意。你还记不记得旧约的约瑟呢？当约瑟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他生活在哥哥们中间，发了几个奇特的梦。创世纪37章5到8节那里说，约瑟作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么？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么？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憎恨他。十几岁的约瑟一再发一些不寻常的梦，而他每一次都跟他哥哥分享。他话俾他哥哥听，他的梦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约瑟在梦里面所见的，日后果然真是一一的应验。除了神发声和藉着梦来向人讲说话之外，还有异象，亦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一种方式。使徒时代的哥利流，神在异象当中向他讲说话，又与此同时呢，神亦让彼得看见异象，神分别在异象之中指示他们，因为彼得要去哥利流屋企传讲福音，而哥利流是个外邦人，本来彼得是非常的抗拒的，因为他觉得外邦人不应该和犹太人分享同一样的福气。但是神在异象之中教导彼得，并且将彼得改变过来，结果彼得服从了神的教导，福音就因此而顺利地传到哥利流的家里面，亦都证明了神的福音是遍及万邦的，并不会局限在以色列人。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就知道神向好多先知讲说话，好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盖、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等等。不理是小先知亦或是大先知，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为要将神的信息传给当代的百姓。神除了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之外，还藉着他所定的律法，就是神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即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十诫，来要求以色列人遵从。今日神怎样向我们讲说话呢？其实神无时无刻都在这里向我们讲说话，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留意得到，忽略了。今日神很多时候是透过环境来向人讲说话。神知道你和我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神明白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懂得怎样选择，何去何从，每一步的决定都会影响到未来。神明白这一切的因果，所以神渴望我们明白祂的心意，以致我们不会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亦都懂得去行神要我们去行的路。当神主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神必然会保守我们。神透过环境向我们讲说话，不等于神就让我们有舒适的环境，神就迁就我们的爱护，让我们生活得舒适、享受、充满欢乐，不是这样。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明白神到底在做着什么，为什么环境会变成这样。但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们真是渴望遵行神的旨意，神必然会在大大细细的事情上面显明祂的心意。无论我们看来是好亦或是坏，都有神的祝福，都能够带给我们益处。神是主宰住我们生命，亦是掌管住一切环境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事务大小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没有一样是例外。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是在神掌管的能力和范围以外，神就不是神了。因为神是绝对的，在祂没有例外的事，祂是一位绝对的神。我还要提一提，就是神在今日是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事实上圣灵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佢系嗰位重生我哋，将神嘅生命赐俾我哋

0: 嘅嗰一位，
1: 就喺我哋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我哋心里面居住，一生唔离开，做我哋嘅指引同埋导师。约翰福音16:13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话俾我哋知，圣灵嚟系要引导我哋明白同埋进入一切嘅真理。要知道，神从来唔会犯错，神系绝对真实嘅，喺佢绝对唔会有错。虽然神往往系唔依从我哋嘅心意去行，唔迁就我哋嘅意愿，即使我哋迫切嘅表达咗我哋自己嘅意愿，但系神有时候系一意孤行嘅。但系我哋需要相信，喺神绝对唔会有错。神容许我哋唔鍾意嘅事情发生，临到我哋身上，只不过神唔会出错，佢会透过圣灵嚟向我哋讲说话，嚟指引我哋嘅方向，让我哋内心感受得到圣灵强烈嘅信息同埋指示，然后我哋依照呢啲嘅指示向前行，就唔会有错啦。不过请各位留意，圣灵从来唔会讲任何同圣经有抵触嘅说话。圣灵系神，佢亦都系信服神嘅，所以圣灵嘅一切指示同埋引导都必然同圣经嘅真理相吻合。我哋千万唔好以个人嘅意思当作系神嘅旨意，而圣经系一个最好嘅指标。唔理喺乜嘢嘅情况之下，这个原则都不会改变的，神从来不做任何违背祂旨意的事，我们不需要因此而感到困惑，神任何的指示都是清楚不过的，因为神不会隐瞒祂的旨意，祂的心意就是要人去明白和遵从，所以我们如果有寻求的心，神一定会让我们去明白。神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同时神又是一个好清楚的表达者，神内心向我们的呼唤就是要听我的话，我爱你，我关心你，我要引导你，我要安慰你，我要叫你有平安，我要将最好的给你。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去聆听神的声音，而神往往藉着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神知道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就会爱祂，而当我们爱祂，我们就会侍奉祂，亦会乐意学效祂的榜样，变得仁爱、温柔，充满属神的性情和品格。神今日最基本向人讲说话的方式是透过圣经。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的提过，圣经是神的启示，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如果我们在人生路上有不明朗的事情，可以去到神的话语里面找答案。但是我们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我们就需要熟悉圣经，爱慕圣经，将圣经的道理藏在心里面，不要产生任何的疑惑，否则就必然会产生问题，亦不要试探神，总要去学习信服同埋信靠，紧靠神嘅话去度过我哋嘅一生。既然圣经清楚嘅讲到神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系一生照耀我哋嘅，咁我哋就要好好嘅爱慕同埋研读佢，并且要吸收同埋信靠佢，又去思想同埋实践，让圣经为我哋带嚟最大嘅益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将神的道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时常听得到神的声音，因为神能够每时每刻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说话，指引我们，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不理你有没有留意，圣经是你所拥有的宝物之中最珍贵的，价值根本没办法估计，远远胜过地上面的金银珠宝。

0: 上面再没有任何的财物或者物件比圣经来得更重要。没有任何的物件能够带你去到天堂，唯有圣经指引你登天之路。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提醒你，为了要研读和默想圣经，你需要花时间去仔细地读圣经，并且让神透过圣经去改变你的生命，去向你的内心讲说话。我们可以将一部分看报纸的时间，一部分看电视看电影的时间，一部分上网的时间，或者是一部分谈电话的时间拿来读圣经，那就是最有益处不过了，足以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开放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让圣灵自由的作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向我们讲说话，指示我们真与假，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复杂混乱的世代，让我们相信神直到今日依然在这里讲说话。诗篇27篇7到11节，诗人大卫这样讲：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1: 神乐意向人讲说话，而且是会就住我们个别不同的处境和需要向我们讲个别的说话。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神所期望的是我们的信服，照住他所讲的去做。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留心聆听神的声音，并且照住去行。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

0: 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

0: 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車輛型號選擇較多，車齡較新，車廂寬敞整潔，以及司機服務態度良好等，都為乘客和旅客帶來優質出行體驗。署方又說，五支車隊一直採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機和車主加入車隊，至今已經吸引過百名司機加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3.12美元，卖出4。

0: A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0: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粗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男人泪，女人泪。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系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同埋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

0: 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e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 Gem 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沮丧。如果会感一丝温暖，要知神没有转身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
1: 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1: 。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

0: 果外交努力失败，佢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喺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系并唔寻求恢复与美国嘅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低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指尖飞舞，拨弄着年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我，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

0: 之內離境。羅馬尼亞早前連續三日擊落三架侵犯領空嘅無人機。外長措尤在當地星期一召見俄羅斯駐羅馬尼亞大使，羅方向俄方展示境內被擊落的無人機殘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羅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羅馬尼亞駐聖彼得堡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關閉那個總領事館。翻嚟本港，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們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資。有合共近五成受訪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未獲主管通知，甚至幾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是女人是女女。
7: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8: 怎去形容回流这两个字？
9: 哪里有得有得嬲就喺边度嬲？
10: 回流，首先你个回字先啦，系咪先？即系回嘅，即系翻翻转头啦，
9: 回归啦，
10: 回归啦，
9: 嗯，
10: 回
8: 即系回头，
10: 系
8: 走回头路嘅意思、啊。
9: 回转，
10: 好马必食回头草，
8: 你系歪曲事实啫。回流，当你想要回转，其实可能系一个系一个。唔理想嘅抉择之后，你嘅唯一一个抉择嚟嘅啫，
10: 可以咁讲，因为咧就系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你唔能够喺呢个新嘅地方安居乐业，所以咧就系你先至会谂我有咩嘅option 咧，我 option 继续喺呢度唔适应啊，定还是翻翻去原居地？
9: 举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大陆来的一个家庭。在国内的这个基础都挺好的，来加拿大安居几年也找不到专业工作，孩子在这边也适应了，那孩子留这儿，父母回去想回流了，回流之后在那边发展的好当然最好了，如果发展不好呢，再回来再又回流一次，又回到加拿大，就是回流，就哪里有的赚，哪里有的能够安家就去哪里了。
8: 那回流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对佢有冇啲负面嘅打击嘅？
11: 佢基本上都系唔满意咯，吓个现状，所以佢要揾翻转头啫嘛。
9: 最取决于一个事实，就是回流之后的前景如果好，任何人的嘴都封住了，没得说了
8: 光光
9: 啊！如果回去又失败，再回来，那个影响就大一点啊。

0: 给生活几年之后这个平稳的节奏，生活的这个韵味啊找到了，再回去不适应了，睡觉都睡不着，因为夜生活太丰富了。结果呢发现健康没了，家庭的这个和睦没了，又再回来，这些人呢就有点飘飘荡荡的，不知道到底要抓什么，抓钱呢还是抓一个家庭，抓自己内心的满足。
1: 所以现在那个即是交通啊环境呢其实回流不是那么负面的了，同你几十年前移民回流了负面了，
0: 几十年前
1: 你年纪不小的嘛，回去很难再重建，你现在不是一来到可能又好内地都好来到两年一年就回去了已经，所以他没有损失过，可能是
2: 其实呢即是我这么看，我未经历过，也都未有机会即是跟一些即是回流人士去谈过，但我看到呢就是可能在当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应头那两年呢，如果 你回流回去呢，你回到去成功的机会是大的。
0: 是。
1: 是。
2: 啊、因为呢你已经还未放晒那些根啦，同埋呢你未去融入那个社会的时候呢，如果你回转头的时候呢，这个机会大很多。但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已经四五年啦，你开始适应或者喜欢那边的环境，虽然你可能未有机会去发展你的事业。咁你更加处于两难。
1: 系
0: 以前呢，就是如果来西方北美这边，无论你读书还是工作，几年回去在大陆呢，十年之前，甚至15年之前啊，很吃香的。
2: 哦，梗系啦。
0: 你回去基本上
2: 海归，
0: 海归派，你的职位不可以低过某一个层级。
1: 啱啱啱。
0: 但是近十年，
3: 认同了，
0: 惨了，你回去之后不可以高过，而且你就是归嘛，就要趴在那儿。而且现在这一代呢，就是这一代呢是比较有权有势有能力做管理层的呢，都是当年没有机会出来的人，所以你再回去呢基本上不仅不认你，而且一定要踩着你。
1: 当然当然，即系变咗大家归党归派咁解啫。
0: 对啦，
3: 呢度好似香港情况一样。
1: 系啊，
0: 啊一样。
1: 系系
0: 嗯。
1: 但系最近我听咗批喺内地嚟嘅朋友咧，佢反而佢出到嚟北美洲咧，佢结识到好多喺内地嚟嘅人咧，反而立刻翻返内地做生意，因为佢人脉多咗。
0: 嗯，
1: 呢批人系两地走嘅系，所以反而佢能够做生意，用强化咗佢。
0: 做国际贸易是吧？
1: 系啦，
3: 两头走。
1: 系啊，所以变咗咧，有时喺现代呢个资讯交通啊咁发达嘅地方咧，个回流嘅问题咧就唔系同以前唔相似。
0: 嗯，
2: 讲紧其实咧就系、是、我谂大约系我初初嚟咧移民咧。都唔係廿幾年前啦，我喺香港有個即係生意上嘅朋友，咁佢咧就佢全家就移咗民去加拿大嘅當時，咁佢咧就因為佢嘅工作佢嘅生意咧，佢就留喺香港，咁佢因為要經常去歐洲去公幹，咁所以咧喺歐洲又飛去加拿大，咁咧平均一個月啊環遊世界一次。
1: 咁佢哋唔係回流啦，嗰啲根本就係激流啦，已經係
0: 漩渦。
1: 所以你話二三年前去移民嗰啲咧，係永遠唔會諗回流嘅，好少嘅嗬，太過痛苦啊，
0: 也沒機會，也沒面子回去。
1: 係係係啊，
2: 唔係而係話二三十年咧喺通常咧你移民咧就係去一啲生活發達的國家，
1: 是
2: 啊，北美洲，
3: 即係好過以前，
1: 係咁啊，爭啲啊，爭啱啱
2: 啱咁你咧就係、是、你冇後路啊，咁你就會一心一意喺你當地嘅環境、當地新嘅地方去發展你嘅事業，或者係你因為你冇後路啊嘛，冇退路。但係而家唔同啊，而家你就係發覺哇，喺中國大陸或者香港，哇啲地產咁蓬勃啊，我做乜要喺呢度？咁辛苦啊！
1: 所以呢个系一个系近代一个好特别嘅同移民有关嘅咁啊咁嘅现象嘅。
0: 嗯，
1: 以前你嘅移民梗系有一个好冇咁好嘅好嘅地方嘛，但现在可能内地又好，香港都好咧，移民未必系经济问题。
3: 系，
1: 所以变咗个经济令到佢好容易再翻翻去
2: 回流啦，所以有回流啦
1: 吓，因为佢嘅目的唔同咗嘛。
2: 但系咧，最近咧，即系我谂大家都睇到咧。就係、是、有一個潮叫再回流，係
1: 啱再回流
2: 嚇。
3: 再回流多時就係見到啲仔女大翻嚟讀大學，
1: 翻嚟讀書啊嘛。好似我有一個朋友，佢哋移民咗過嚟，咁啊翻咗香港，
2: 係
1: 跟住而家咧啲仔女大啦，就全部翻嚟讀書，因為讀書嗰個學費平啲，有保障，有政府資助。
2: 咁

0: 可能到佢啲仔女入晒大學嘅時候，佢又翻翻去噶
1: 咯。嗱，我而家最近我同太太去一啲嘅社區嗰度游水咁啊，識到一批比較上年紀大啲嘅朋友。當佢仔女大概畢業之後幾年咧，一翻去做工咧，安頓咗香港咧，成批又移民翻嚟香港啦，已經好多而家。
2: 总之人是很聪明的，哪里有利益哪里最合适就去哪里，好像传统的那种说对不起江东父老回去丢人，人家会多问，这些都没有影响了，现在就是机会最重要啊，利润最重要，
1: 水草而安啊，
2: 游牧
1: 边度有水边度有草就去了嘛。
2: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去的地方不一定是绝对的发达，那个地方只要能让我发达，中国有很多人移民到第三世界做生意，做小老板啊。
0: 嗱，即系尤其是喺北美洲啦，即系我哋因为我哋自己系华人嘅群体啦。其实喺华人嘅群体以外啊，好多一样系回流，无论系喺苏联嚟嘅嘅移民，中东地方嚟嘅移民，一样好多回流，好多太空人，同我哋冇分别嘅，佢哋所面对嘅环境一样系回流。
2: 是不是也有些人是回去建设祖国呢？
1: 两都有，
0: 都有，
1: 有
2: 都系寻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
2: 顺便赚钱嘛。
1: 层次高啲就贡献祖国，
3: 所以移民目的始终就一个搵钱。
4: 系，我系 Stephen，
5: 我系 John Seaton，
6: 我系 Peter Fu，
3: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7: 《男人虚，
6: 男人虚，女人堆，
7: 女人堆》，
6: 因为有信，
1: 有信，
7: 所以有爱，
1: 所以有爱，
4: 从此就会有爱，
1: 就会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望，
6: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0: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波，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1: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四季豆，
7: 三一一，
8: 三一一，
7: 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更精彩，更精彩。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